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近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邢台两日游保姆级攻略，两天一夜的自驾游线路串联古城文脉、全域风光和太行山水，为游客提供

供省心好逛好吃的出行指南。物流衔接生产与消费，物流效率与成本高低关系产业竞争力的强弱。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线上下单、多市联运、公共仓储等共享物流模式，

0: 架空平台，标志着河北南网首座获省水利厅批复的蓄滞洪区架空变电站全面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台风残涡可能影响北上，影响华北。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12号之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山东以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强降雨，但强降雨的落区还有不确定性，大家继续留意临近的最新预报。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1: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5: 那这就是啊，
1: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6: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今天呢是8月10号星期一，限行尾号1和6。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您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和我们留言分享。大宁来了啊！大宁说，最刺激的是有一次玩密室逃脱，剧情是要在 NPC 出现之前藏到柜子里，因为跑太快直接摔倒流血了，然后出门贴创可贴。果然啊，人在害怕的时候是潜能无限的。密室逃脱在您这儿啊，就成为了最刺激的项目。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密室逃脱挺恐怖的。我有那种类似于跟这种幽闭恐惧症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小时候走迷宫会把自己难哭的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好像很迷茫，就看不到前方。就小时候你在那个大雾弥漫的环境当中走路的那种窒息感，我觉得密室逃脱也是有这种窒息感，可能智商没有那么在线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您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异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7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北京时间8:17来看一下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周一早高峰各路段呢并没有那么繁忙啊，还好，通行状况还好。冶金路在原街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有轻微的压车，全美大街呢在平安路交汇处由东向西方向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是车流量稍大，其他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通行。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玩过的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分享了。来刷新一下留言，我们的瑞警官说，一直想说欢乐谷那个叫

0: 地双雄的项目，让我以后再也不想玩跳楼机了。升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它会停一下，那个时候啊，就想自己先跳下去就好了，不想再受煎熬了。你觉得到顶了，然而还没有，才到三分之一。所以小伙子年轻的时候还是有点不知深浅啊，现在不用再想了，真的不会再玩了。温暖，早上好啊，就是平时呢挺喜欢玩这些刺激的项目，但是有一天晚上去坐的那个空中飞椅，就是以前坐多少次都不会害怕，但是那天晚上就特别的害怕，也不敢睁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是晚上的原因吗？就是在黑暗中又莫名的多了一层的恐惧。空中飞椅，我最早的印象啊，是小时候在人民公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块钱能坐一回，嗯，就类似于空中飞椅，但是它不会飞起来啊，就是它离开地面大概有个1米5到2米之间的这么一个距离吧，小朋友需要家长给抱上去之后，然后它就会稍微有一点飞升起来的那种旋转秋千，是最早接触到的那个啊，小时候觉得哇，好刺激，好好玩。那时候根本就不会把摩天轮放在眼里的，觉得这什么项目啊，这是这么慢，一点都不好玩。现在那摩天轮都是咱不敢踏上去的那个脚步。现在去坐摩天轮啊，怎么感觉又高转得又快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小莫，小莫说，前两天带孩子去河头老街，唐山河头老街。200块钱体验了不到3分钟的空中飞人，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就是有专业的人家空中飞人的工作人员，然后前面抱着一个小朋友啊在水上，小朋友的胆量确实还挺大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留言分享，说说您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呢？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发送消息了。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从今天夜间开始到16号白天，全市都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友们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今天呢是8月10号周一，限行尾号1和6。互动话题，您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大俊，你这条消息真的把我逗乐了。大俊说，早上好，最刺激的和媳妇讲道理算不算？那是挺勇的，是挺刺激的一个项目，讲不赢挺刺激，讲赢了更刺激。王工，润田儿，早上好，我80后，农村长大的，没什么娱乐项目，最刺激的莫过于小时候结伴去地里偷甜高粱啊，当时心里觉得挺刺激，回来挨的那顿皮带还刺激不？

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哦，这是危险动作。不过现在也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了，是吧？温暖，欢乐谷那个天地双雄确实可以啊，人上去了，心还在下边呢。看来都体验过这种，你们是怎么说服自己往上走的？怎么说服自己去排队的？我有时候我也特别纠结啊。你说这样的项目，咱说这谁花钱找罪受呢？哎，排着大队在这儿排着队，看着别人在上面的感觉，心里还挺期待的。哎，怎么还没轮到我呀？真正排到自己的那一波的时候啊，光想和后边的人换换位置。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小沙，说我是2019年左右坐过一回太阳神车，坐完了之后我感觉我的魂儿还在太阳神车上面飘着。这都是开启了我们最刺激的最恐怖的游乐项目的一个回忆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做过的最恐怖的最刺激的，可能别人看来啊轻轻松松的，但是咱就克服不了心里的那个障碍，尤其是像恐高那些朋友啊，你觉得这有什么呀？包括那个高空的玻璃栈道是吧，很多朋友可能走到这儿之后就会吓得腿软，它是一种这个生理上克服不了的恐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北京时间8:55，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咱们明天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晨拉呀拉。
1: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11号到14号有阵风，6到8级，此时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雨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

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日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分城建、楼市、便民消费、文旅、文体活动五大板块，梳理今日全部实用本地资讯。首先带来出行限行与城建民生项目消息。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一和六，车牌末尾带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新时段早七点到晚八点，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出租车、军警、环卫救护等特种车辆不受限行约束。城建方面，南宫综合农贸市场项目招标评审完成，这座重点民生商贸工程将完善当地农产品流通配套，方便百姓日常采买。那么房产行业新规提醒大家，7月30日起主城区全面执行省内新版的多测合一技术规程，规范房屋面积测绘与管理标准。楼市拥军福利栏目直播项目公示岗位招聘集中更新，8月拥军安居活动月正在火热进行，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服务费直接减半，全市29个楼盘、188家门店均可参与，咨询热线0319211014，大家扫码就能登记购房意向。那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准时开播，房产协会专家结合拥军活动解读当下买房新思路，广播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县域楼市动态同步放出清河、中鼎、凤林、云亭一期规划总图公示，那么沙河华都地产招聘策划经理要求5年以上相关经验，熟悉文旅项目推广，联系电话15903217337。

来关注文旅的互惠活动。8月30号前，池万达影城的八仙票根游览张果老山享半价，石景区门票也能观影享特惠。来播报一下本地的文体动态。那么骑行已经成为市民主流健身方式，邢台每日骑行人数突破1.3万人次。

0: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1: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1: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0: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1: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
0: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退役县军人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2: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2: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1: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2: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1: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局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那么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今天是8月10号了。
1: 是的，欢迎潘老师啊。那上一期呢，潘老师来的时候就跟大家重点聊了咱们邢台拥军安居活动月的整体的社会行业意义呀，对房企中介带来的价值，还有军人军属能享受到的各类置业优待。其实播完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发来留言，希望让潘老师能够再次深入挖掘这场活动背后咱们邢台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的底层逻辑，来理清大家日常看房买房是容易忽略的一些楼市新思路，好吗？
2: 好。
1: 嗯，
2: 上一周呢，我们发出了这一个拥军月以后有这个购房活动。
1: 嗯，
2: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包括网友在网上都有这个关注还有留言的。
1: 对
2: 啊，还有的人说，就是让我们说一说关于当下，
1: 嗯，
2: 就是邢台购房者的消费理念有什么变化。
1: 嗯，
2: 因为这个现在房地产市场啊，历经这几年的变化，可以说和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1: 是，
2: 因为过去呢，我们买房子可能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价格，
1: 是先到那问你有便宜点的没，
2: 先问多少钱，一问价格高了扭头就走。你说问的房子好又不好，他也
1: 不
2: 听了，他手就听了个价格他接受不了，或者一听这价格哎挺便宜，哎他就问最后哎呀这个也不好那也不好，价格相中了房子他又没
1: 相
2: 中，哎，所以说这个原来说人们过分的关注的房价，甚至关注房价，你像比如说他问了多几8500有没有折扣，折扣多少，先问折扣，不问这个房子为什么给你折扣，什么原因不管。所以说这个原来是过分的追求了价格，甚至是低价格。现在人们可能买房子关注的点更多了，比如说关注了户型地段，这个
1: 配套
2: 物业，物业的收费价格，对吧？根据物业的收费价格他来判断这个物业的标准的高与低嘛，对吧？还有呢就是像一些配套设施啊，车库是否这一个搭配着卖呀，各种他都在关注。现在还有一阵呢就关注这个房企的有没有社会责任，配套设施是否符合人性化，
1: 对，
2: 看这个企业原来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公益活动。
1: 就
2: 是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房企是和业主抢利益还是让利益，对吧？
1: 他更关注品牌效应，这个房企在咱们邢台市口碑特别好的话，
2: 对，
1: 他还是相对来说更放心。
2: 对，如果是这个企业口碑特别好，没有什么晚交房，如果即使出现了晚交房，怎么给客户解决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对吧？所以说这有责任性的房企呢更受认同。其实你看原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房企这个晚交房的成为一种常态，极少数优质的开发商在积极的想办法抢工期，让这个房子能够按时交了，对吧？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一切东西都不可控，对吧？所以说这很多责任型房企的就是在遇到问题不怕房企出现问题，就怕房企遇到问题
1: 不
2: 解决问题，甚至是消极解决问题，
1: 甚至有的撂挑子，
2: 霸道性的解决问题，各种项都有。如果说你解决问题解决特别好，老百姓不是说一点就不理解，
1: 对吧？
2: 有的情况下确实是很多人为很难能够改变的东西，对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的，因为这买房它是有时间比较长嘛，原来我们签合同都有签的3年的5年的都有，对吧？这未来的3到5年谁能说社会发展哪的，谁能说出现什么突发事件，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开发企业有前瞻性的，有预料到的，还有没有预料到的，还有不可测的，对吧？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及时的给解决问题，

0: 站在一个双方都能考接受的角度的去考虑问题、
1: 哦、明白，
0: 不能说光单方面一方面，我开发企业不能损失利益、嗯、我开发企业就不能反正
1: 就是很霸道，
0: 对，就是这样的，你等着吧反正你钱在我手，反正你房买了，这种情况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企业，对吧？
1: 对
0: 啊，我觉得就是负责任的企业，
1: 嗯，
0: 其实老百姓呢也看得见，是吧？
1: 嗯、
0: 就过去的几年来，负责的企业和不负责的企业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那个企业呢，一看这个项目啊，
1: 嗯、
0: 就这个财务成本太高了、
1: 嗯，
0: 各种拉扯时间太长了，就扔那儿了。
1: 嗯。
0: 故意的就扔了，觉得我这盖起来还不挣钱，还不如扔着了，谁愿意接谁接吧。
1: 这种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的企业。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种企业也是有的，不是说真的没有啊。
1: 嗯、
0: 咱们是虽然是个公众节目，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去谈着这房地产企业、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企业是好的，有一些企业做的还不够好、
1: 嗯、
0: 还是在好的路上具体努力吧，
1: 是是是、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种定向专属福利也是改变了大众对购房的认知。
1: 对，像潘老师说的，很多年前大家买房子上来就问能不能给打个折，或者是我去找你们的销售总监看能不能给优惠便宜点，以前好像说没有到哪个节点节气节日的时候，我说哎，有专属的这种福利优惠，但是现在有了。
0: 对，现在就是定向专属，因为咱们这个安居这个购房月，这个尤其拥军购房月这个活动、
1: 嗯、
0: 是只对于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军队家属，
1: 对，
0: 不对于普通的公众开放，
1: 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专属的定向的福利，这个是在咱们很多地产公司来说也是比较少的，
1: 嗯、对对，
0: 原来我们都是促销，就是说十月一促销，
1: 啊，
0: 金九过年促销，
1: 对
0: 对吧？春节促销，
1: 啊、
0: 哦、啊，各种就是这个月。只要你这个月买了，我们就全部就按九几折
1: 啊，
0: 九几折。还有那情况就是一口价的，
1: 有有，
0: 还有那促销价的，还有甩价的，各种情况就是只无论谁买谁，不管客户是啥，
1: 对
0: 对吧？而且我们这样的就是专项定向的优惠，还就是比第一次来，
1: 嗯，
0: 针对特殊的对社会有贡献的群体的精准的优待，
1: 嗯，
0: 特别符合民生需求的一种新的模式，
1: 是是是。
0: 这种模式呢，第一。能够对针对于精准客户，
1: 嗯，
0: 第二呢，也是反映了开发企业的一种，
1: 嗯，
0: 这个社会责任。
1: 对，
0: 这种拥军安居月的活动呢，应该我觉得哈，在全国也应该是比较超前的一个活动。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邢台这回搞这样活动来说，不仅仅是针对军人有优惠，
1: 嗯，
0: 而且呢，也是反映出我们房地产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1: 没错。
0: 是吧？这是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第三个的问题的变化就是买房子不再单看价格，
1: 嗯
0: 啊，价格重要吗？不能说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价格还反映了这个楼盘的品质问题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一个低价格的楼盘，你很难想象它这个品质有多高了。
1: 是，
0: 但是一个高端的楼盘成本那么高，它价格也明白摆在那儿了，你不可能太低，
1: 嗯、
0: 太低了成本搂不住了，
1: 对
0: 吧？所以是这种。一站式的专属服务，透明规范的交易保障，
1: 嗯，
0: 也成为很多这个家庭购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标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这次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嗯，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拥军安居主题月的活动，身边有这样的，比方说符合条件的现役、退役的军人以及军属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一朋友问说，猫吃鱼在问说，都有什么优惠到什么时候截止呢？潘老师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嗯、
1: 好吧。
0: 这个优惠吧，我们在上一周就已经说了，这刚才主持人也在谈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听众们你可能也听到了，
1: 对对，
0: 就是优惠在现有金额优惠8100块钱，
1: 是，
0: 对吧？还有中介呢、
1: 嗯、
0: 也是中介服务会是打
1: 五折，
0: 五折
1: 减半、
0: 减半，地库呢是八折，
1: 八折
0: 地库，对对，所以说这个活动到8月31号
1: 结束，哎、是的，
0: 八月嘛，
1: 嗯，
0: 这个
1: 拥军安
0: 居
1: 主题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的时间，
1: 所以说来得及，来得及
0: 啊！今天才10号，还有20多天的时间，
1: 对，
0: 大家伙儿有兴趣哈，可以去售楼部里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在售楼部也有相应的海报，
1: 嗯，
0: 也有相应的说明，
1: 对，
0: 或者这个安参加这个没参加这个安居月的活动，
1: 嗯，或者是
0: 主城区呢，应该说是各种优质的楼盘基本上
1: 涵盖了，
0: 涵盖了
1: 29个楼盘，100多家的中介机构都参与进来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您可以拨打211014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和了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

0: 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1: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2: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2: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1对1专属接待。
1: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0: 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八月一号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刚刚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大家解读了咱们比方说透过安居的拥军安居活动月，咱们邢台购房者一些消费观念的变化。那接下来请潘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从购房者的视角来区分一些比方说常规楼盘促销和咱们拥居安居活动月它的一个本质区别。
4: 这个咱们八月份搞的这个拥军安居活动的和平常咱们开发商在售楼部里搞的常规的促销活动到底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其实第一个区别啊，就是常规的售楼部里这种促销，打折就是以走量盈利为目的，
3: 是
4: 吧？其实它可能走量呢，因为可能是因为开发商这段时间资金量紧张，或者是为了走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并不一定特别高的一些户型啊、位置啊，赶快出去，这走量。
3: 对，上次有个地产主播来给大家揭秘了，其实很多楼盘它有很多的营销套路的。他当时说完之后，我才发现，哦呦，我的天哪！稍不注意，你可能就进入人家那个套路圈套之内了。
4: 对，有那个，比如说一口价的房子，比如说那个特促销的，就这几套促销的房子，多多少少就是跟咱们在商场里面买东西道理是一个道理啊！不要觉得这都是发慈善之心的，都是哈，就是赶上。其实要么就是开发商就是这段时间急需要资金
3: 啊，回笼，
4: 对吧？你比如说我要买地啊，我要搞什么项目啊，我必须要急需要资金，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型产品是没有什么瑕疵的
3: 啊。
4: 他为了就是赶快的
3: 回笼资金，
4: 客户尽快的成交，这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还有一些问题的，就是这几套房子
3: 有问题，
4: 比如说窗户小，比如什么结构层，比如说还有什么采光，
3: 对，
4: 比如说什么位置，比如说离什么什么，比如近，对吧？不太好的东西近，它不会楼王的位置不会给你走这样东西的，对吧？
3: 是，
4: 比如说变电站呀，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3: 对
4: 吧？甚至临街啊，各种情况，这几个多多少少都是有一定的不好问题。但是咱们这次拥军安居活动呢，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你随便挑房子，任何楼盘的房子，不是这29个参与的楼盘的房子，位置跟没有什么干，不是特定的指定这套房子优惠8000，那套房子不指定，对，只是针对军人，这个群体，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军人家属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给国家做出了贡献，对，针对这个群体提供的安居买房子的优惠情况，
3: 对对对，
4: 不指定哪套房、哪个楼、哪个单元，跟这没有关系。
3: 而且还给您，比方说最好的房源，让您优先选。
4: 优先选，
3: 嗯，
4: 所以说这是带有公益拥军属性的、
3: 嗯，
4: 出发点完全不同。
3: 是，
4: 平时是以走量的、盈利的，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于回。

0: 馈特殊的奉献群体的，这是第一个不同。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普通楼盘这个在优惠上有时候是带附加条件的，
1: 嗯、
0: 比如说这套房子一听房价，哎呀，真的便宜、
1: 嗯，
0: 但是条件是必须卖带车库、
1: 带车位、
0: 带车位。
1: 嗯，
0: 不卖车位，你享受不了这些东西。
1: 嗯，
0: 捆绑销售。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套路性销售、
1: 嗯、
0: 甚至有那个同学是优惠的是 这几套、
1: 嗯、
0: 采光 啊,、
1: 嗯、
0: 啊这个通风啊但是某些户型啊、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结构上的别看很多房子一样有那个结构层可能你这个窗户和其他楼层窗户真的不一定
1: 一样、嗯、
0: 是吧异形窗户啊异形位置啊都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些房子听起来价格很便宜
1: 嗯
0: 但我们用军活动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就是最好的房源给到大家。
0: 对，这就是任何房源你都可以参与。
1: 嗯，
0: 你要既可以参加到，你说这个房型这个窗户小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即使全部优惠完了以后，再加上8000亿的优惠，
1: 嗯，
0: 是吧？
1: 你看，正好直播间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叫哈哈哈，这个朋友留言说：“你们老是说优惠，是不是真的优惠啊？不会是涨价完了再优惠吧？”不要质疑我们呀！
0: 怕了，对吧？这就和某些网上那种产品一样，
1: 先涨价，
0: 先涨价，
1: 再给你说降价。
0: 这个
1: 不会
0: 的，不会、
1: 啊，不会啊、我们接受了。
0: 针对我们这，其实优惠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对吧？就
1: 额外
0: 的8000亿，也不是现在优惠10万、8万的这么多的优惠，就涨上去再优惠回来的哈、
1: 嗯，
0: 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这是因为针对于特殊的群体，
1: 嗯、
0: 因为这些军人们确实给国家做出了奉献，
1: 没错，
0: 地产公司也拿出一定责任来，这样的话其实是双赢的活动，军人买到了合适的价格，合适的房子，
1: 哎，
0: 地产商呢把房子卖了，这不都是双赢的事吗？
1: 而且这次活动啊，由咱们房协统一制定标准来全程监督的，不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那不就乱了套了吗？
0: 对，就是其实这房子很多人买房子也不是说头一天去，第二天都交钱买房子，也不是这样，
1: 是
0: 很多人6月份看，7月份看，8月份看，9月份看。看了两三个月下订单的有的是、啊、
1: 有
0: 对吧他们对价格是有敏感度的是知道的、
1: 哦
0: 啊、对,
1: 对
0: 不是说
1: 对对不是说像你说
0: 就买一个3.5块的东西明天涨到4.5块给你优惠到3.5块没有这么
1: 不可能、
0: 这么都是大件的东西
1: 对
0: 很多人买房子现在冲动性消费的人群在逐渐减少、
1: 嗯、
0: 不是说因为呀这房子这么便宜就立马买了没有这样的人了现在、
1: 嗯看到直播间还有一个叫 Ferry 问啊，说想买房的话应该主要看什么呢？
0: 啊，是，如果想买房主要看什么？看的问题，我觉得这就多了。
1: 嗯，
0: 对。
1: 但是咱们说几个重要点的。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买房子一定是为了你的生活和工作更方便。
1: 便利。嗯、
0: 对吧这是第一条、
1: 嗯、
0: 不要因为说谁说哪儿好谁说哪儿好我觉得那儿好与不好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滨江路附近工作和生活的话、
1: 嗯、
0: 你就在滨江路附近买房子就行了
1: 对对对
0: 没有必要看到开发区房子好七里河房子好、
1: 哦、
0: 跟你没有
1: 跨城区就太没必要
0: 没有必要所以说第一个选地段、
1: 嗯、
0: 选的地段好与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对
0: 有的人说是在新世纪广场周边这最好市中心但有的人觉得在郊区好这个东西只要你觉得
1: 你的便利程度有
0: 了你觉得便利好买房子是为了方便、
1: 哦、
0: 我觉得是首先是
1: 在这个
0: 对吧第一条是要方便、
1: 嗯、
0: 这一条就是锁定了你这所买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在这个本区域内、
1: 嗯、
0: 货比三家、
1: 哦、
0: 去找一找好的房源、啊、好楼层啊，或者户型其实房子的高中低档都有合适匹配的客群、
1: 嗯、有
0: 对吧并不是说、
1: 嗯
0: 房子特别好的就一定买那你这收入还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对
0: 吧并不能说对啊你比如说那谁谁哪个小区最好了我就只奔哪个小区能不能买得起自己口袋的钱够不
1: 够
0: 对吧、
1: 哎、
0: 这也很重要咱不是说在这说大话咱们都去买好房子吧、
1: 嗯、
0: 都去买最贵的房子嘛、嗯、那最贵的房子如果都去买最贵的房子、
1: 嗯、
0: 最贵房子还可以涨价为什么呀、
1: 嗯、
0: 都来买我的房子了、不是这样
1: 对
0: 吧供求关系决定的吧、
1: 啊、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高中低档都有匹配的客群、
1: 嗯嗯、
0: 并不是说差的小区一定就绝对卖不出去
1: 不是
0: 有的人他手里就这么点钱你非得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高端的房子这是强人所难的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第一选择合适的地段、
1: 嗯、
0: 第二选择与你相匹配的收入的
1: 房源
0: ，
1: 对，你还得考虑，比方住进之后，他比方每个月交的
0: 物业费
1: 呀、啊，
0: 和你
1: 什么采暖的费用啊，能不能接受？你都要考虑，全盘考虑。
0: 你这个收入就是一个咱们正常公积金阶层，
1: 嗯，
0: 再非要找那种物业费的3-500的那种小区的话，
1: 嗯、
0: 你觉得好受吗？
1: 哦。
0: 真的有的小区一个月好300-400块钱400-500块钱的这个物业费，
1: 那
0: 你觉得也不好受啊，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自己相匹配的房源，这种情况下你选定了、
1: 嗯、
0: 然后再货比三家，再看着考虑、
1: 哦嗯、
0: 房型啊物业呀、啊
1: 嗯、
0: 对吧，这个各种配套设施啊再考虑进去。当然是我们还是一直推荐找品牌开发商、
1: 嗯啊、对，
0: 为什么找品牌开发商？品牌开发商是不是你说都贵呢？
1: 也
0: 他的楼盘里面也分高中低的，即使品牌开发商里边相对来说可能比小开发商要贵那么一丁点，因为他这个各种人力成本呢、啊、或者各种成本要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说保障性要好一点。房子毕竟是一个大件商品，不能单一的过分的考虑我只能考虑低价，那你可只能考虑低价的话，你就享受到的各种服务就不具备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买房子选择相应的区域，选择合适的房型、
1: 嗯、
0: 对吧，合适的那个房源、嗯、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现在来说现今的时代，我觉得尤其中低收入人群不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1: 嗯、
0: 考虑好我的一个月还7-8000-5-6000的这个房贷、
1: 嗯、
0: 真的有一朝一日工作有变化怎么办、
1: 嗯、
0: 对吧，现在全国也已经出现了一种这种情况，原来买房子其实买的并不大，就是100多平方米、
1: 嗯、
0: 可能这个还款就还个5-6千块钱，就这5-6千块钱也未必你能保证
1: 啊、哦、还真是，
0: 对吧，你有那你工作调整了，
1: 有
0: 工作有变化了，
1: 对，
0: 你这段时间没有合适的工作了，
1: 对 对，
0: 或者有时其他这个家里边出了某些变化，你就还不上了，以后这确实对人是压力很大很大。
1: 嗯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还量力而行吧，买房子来说也是个大事，不要过分的去打肿脸充胖子，别的人买了150我就得买个160、
1: 哦、
0: 别人买个180我得超过他，买个190-200我就真的没有必要，
1: 对，
0: 是吧，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每个人生活轨迹、
1: 嗯、
0: 没有必要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生活的舒适、
1: 嗯、
0: 生活的便利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嗯、
1: 那接下来请潘老师跟大家继续解读，站在这个房产行业发展角度，我们聊一聊这次的拥军的安居活动带来的一个长期的转型启示吧。
0: 嗯，好，
1: 嗯，
0: 这个可以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应该说无论是供大于求还是供小于求，这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最主要的现在来说单纯价格内卷来说，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房子卖得慢，
1: 嗯，
0: 开发商希望房子卖得快的话，就通过价格卷价格。
1: 嗯，
0: 其实卷价格卷来卷去，最后伤害的是谁呢？一定是消费者。
1: 哦，
0: 你卷来价格，价格低了，开发商不可能
1: 他给你
0: 大成本往里边建高端房、高品质的房子。
1: 对，
0: 最后卷的，你看房子是在盖的过程中在卖，他不是卖盖好了再卖。
1: 他给你减标，
0: 对不对，
1: 是吧，对
0: 啊，他要是如果卷的价格卷到极限以后，你想想看这个质量谁能去保障，对吧，
1: 嗯，
0: 卷价格其实这个不可持续，甚至说可以说卷了价格以后最后上海的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居住品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换一个方向来说、
1: 嗯、
0: 把这社会责任感，把客户细分，把这刚需客群找到，
1: 嗯，
0: 这样的去营销的话，就变成一个房企一个稳定经营的一个路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另外呢，对中介来说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如果中介找到一个相对的精准客群，对他们做这种中介交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道，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变化和趋势。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房产升级，服务要升级，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这个都是粗放型的房产销售，针对公众性，售楼部一开放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
1: 对，
0: 对吧，无论你中高低收入还是什么人群，这个是不限制的。
1: 嗯，
0: 而这次呢我们针对于安居拥军月，8月份这个拥军月呢，就是就军人的专属接待通道，
1: 是
0: 啊，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就知道了你是一个军人，
1: 嗯，
0: 现役军人或者是退伍军人或者军队家属，
1: 嗯，
0: 我们就出现了1对1的专属职业顾问和你服务，
1: 嗯，
0: 还有8月中旬的这个免费看房直通车，
1: 嗯，
0: 对吧，不是一个短期的临时性的服务，
1: 嗯，
0: 它会变成一个 标准化的服务、
1: 嗯、
0: 甚至来说针对你来说，你看你比如说一个退伍军人或者转业军人或者现役军人、
1: 嗯、
0: 这个专一的

0: 置业服务就会针对你会设计一些相对应的户型啊、
1: 对，
0: 配套设施啊，
1: 嗯，
0: 甚至说如果我们这个楼盘或者某一个楼盘不具备的话，给你推荐到其他相应的楼盘。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说专属服务，只是原来说没有出现的一个问题。这就应该说，下一步有可能其他的精准客群也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房产服务的升级。
1: 没错。
0: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持续搞这种拥军惠民服务，也可以提升房地产在公众中的大众的口碑
1: 对，
0: 啊，那是房地产的。美誉度会有所
1: 嗯，
0: 提升，
1: 是，
0: 也会打破原来那种房地产公司就是一个盈利的、清民
1: 哦，
0: 生的这样一个固有的刻板的一个印象。
1: 没错，没
0: 所以
1: 错。
0: 说，我觉得这个形态还是比较好的。
1: 哎，也展现很多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担当啊。
0: 对。
1: 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在直播间留言也是可以的。
2: 抗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3: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2: 集结号响，
3: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2: 两条通道，
3: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2: 三重保障，
3: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2: 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3: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1: 好的，在节目最后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咱们的一个总结，因为看到这个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就留言嘛，说不还是为了卖房子吗？您这块没错，
0: 没错，
1: 但是呢，能享受额外的优惠多好啊！拥军安居这个活动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参与进来。
0: 对，
1: 刚刚跟潘老师聊呢，军人嘛，他们非常有强烈的这种使命感，然后保家卫国了，然后咱们呢，我觉得拥军爱军这样，我觉得是很好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活动啊，毕竟是在我们房地产行业要出相应的一个活动，
1: 对，
0: 一个是为了这个提升市场的热度，
1: 嗯，
0: 再就是说地产公司好了，我们可以说句实话，我们老百姓日子也不会过差过，因为地产对房给社会的贡献度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刚才我们其实那天我们聊天，所有邢台市的这几个过街天桥都是地产公司免费搭建的。
1: 哦，
0: 啊，这是老百姓，
1: 哦，那我能老是从上面过，还真是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所有这六七个这个天桥都是地产公司出的钱。
1: 明白明白，
0: 但是很多人真的
1: 不
0: 注意，不注意这件事，就是地产公司出了钱，他也是交税的，他没有，他如果地产公司都不交税的话，其实很多社会的公共设施、公共配套都要降格的。
1: 明白了，
0: 对吧？
1: 看到风格留言说，那享受优惠的话，你这活动普通人什么时候可以参加？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到8月中旬，咱们有一次普通人可以参与进来，带大家去公交看房、直通车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可以看房子。
1: 对对对。
0: 但是普通人，我们不能说这毕竟是精准客户，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公众都参与的话，那和普通的一个地产公司营销活动有啥区别？
1: 有啥区别？
0: 对，我们就是搞着这样一个精准，针对特定客群的一个课时。如果我们到9月份有可能针对教师啊，还有我们针对医生啊，还可能针对比如说到10月8号的这记者节呀，都有可能各种各样的活动。
1: 记者节我们欢迎，
0: 对吧？
1: 是的，以后还是有类似的一些主题活动的，大家尽管放心。但是我觉得每次推出这样主题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机会，真的。就像潘老师说的，您平时看房可能5、6月也看了，但是如果是正好符合这样条件，退役的、现役的军人、军属朋友们，您就在8月份来进行签约买房，真真正正能让您享受到实惠和福利。
0: 对，因为我们这是还有一个好的问题呢，这是房地产协会精挑细选的这29个楼盘，还里边还有这个行业监督保障，也降低你的购房风险。
1: 没错没错，
0: 这是多少钱花不了来的。
1: 没错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会持续到8月31号，然后购房呢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211014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迅《看海》，看着大海，我们的心胸似乎会变得开阔，在这种境界里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如果你暂时还无法让你的看海之旅梦想成真，那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欢声笑语与海浪潮声相映成趣的美好。欢迎来到这里流行夜经典，我是天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信息。首先来台风路径的预报，那么2026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于9号的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么强度为强台风。今天的5点钟，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源县境内，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受到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邢台市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强降雨时段为明天下午到13号白天，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13号夜间降雨减弱，伴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累计平均降雨量200到300毫米，局地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0: 皇后娘娘。
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海洋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海洋。作为生命最初的摇篮中的后代，我们光滑的皮肤、血管里的血、我们体内循环的水，都是海洋的所有。我们只是海洋的一份子，大海是我们的故乡。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小明带来的《军港之夜》。

水滨，头枕着波涛，水

苏小明原来是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的独唱演员，他以一首《军港之夜》而一举成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歌坛偶像级的人物。1982年，他曾发行过一张名为《大海的歌》的专辑，这盘磁带旋律优美，歌曲都是关于大海、春天、海燕、椰树、雨。对于许多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来说，歌声带来许多美好的想象画面，听着这卷磁带，充满着对大海的憧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说到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邢台市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强降雨时段为明天下午到13号白天，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13号夜间降雨减弱，伴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累计平均降雨量200到300毫米，局地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雨生《大海》，天若有情天亦老，大海本无情，它的变化总是遵循着自然的法则，潮涨潮落，起伏不定，沧海桑田。而在人们眼里，大海却充满了感情的色彩。海边的嬉戏的人们觉得大海是快乐的，海边抒情的人们觉得大海是诗情画意的，而在张雨生的眼里，带走他妹妹生命的大海是悲伤的，而在为爱情而痛苦的人们眼里，大海是忧郁的。接下来要交给张惠妹《听海》。

瀚海可以使人的胸襟变得宽广，所有的斤斤计较都会随着滔滔海水悄然而去。听海可以使自己的心田变得沉静，心如止水，笑对风吹浪打。无穷无尽的大海一望无际，仿佛直达天边的尽头，层层海浪风起云涌，闪烁着一个个生命的浪花。浪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曾经历了无数次猛烈的碰撞。这和生活一样，要想取得人生的一个又一个亮点，就必须经历无数次的摔打和尝试。稍后的时间交给黄品源，海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海洋总是满足人类无尽的想象。从小，很多朋友的理想都是想成为一名海军，乘着军舰在海上乘风破浪。当年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在海边看潮起潮落。若干年后，曾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老去，但是大海还是日涨西落。当天际那片云帆由远而近，当夕阳开始染红海面的波涛的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而忐忑的人。我们的幸福是因为怀揣生活的理想，我们忐忑是因为我们活在不可预知的现实当中。我是田歌，明天再会了。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0: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受到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我市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强降雨时段为11号下午到13号白天，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13号夜间降雨减弱，那伴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累计平均降雨量200到300毫米，局地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Qu'est-ce que tu as?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

0: 的保障。
1: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917悦动听，在午间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陪伴你度过这个午间。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3度。那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和提示一下，那今天呢会有暴雨的橙色预警，提示各位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当然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关注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也会及时的来为大家发布最新的路况。在这里呢和大家来看一看未来几天，从明天开始会有一阵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出现，那最高温度呢也会骤降，最高温度会到28度左右。提示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以及我们的气象预报。

北京时间的12:14，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最新的气象提示。受到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在10号的夜间，那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提示啊，也就是今天夜间到13日，邢台市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出现。其中呢，10号夜间到11日上午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强降雨时段呢是在11号的下午到13日的白天。有暴雨到大暴雨，12日个别地点有出现特大暴雨，13日夜间降雨减弱，伴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那累计平均降雨量呢是200到300毫米，局地有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是40到70毫米，局地有。

0: 70毫米以上。那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在8月10日的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也提示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在这两天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出门的时候及时来关注气象变化。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我现在真的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啊，女人之间的聊天真的是刀光剑影啊，杀人于无形。怎么回事呢？这个周末我妈就跟她的几个闺蜜视频聊天，这个群里面呢有一个白阿姨来晚了就开始抱怨了。哎呀妈呀，不好意思哈，家里的保险丝断了，我那口子怕死不敢换，只能我去换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就说话了，哎呀妈呀，那你还真厉害，这么多年了家里的那个水管能通，那个保险丝能换，这些我都不会，都是我老公换。群里的李阿姨听完之后啊，就带着哭腔，你老公确实可以，我老公就不行了，也不会换保险丝，也不会疏通下水道，不过还好我老公有钱呢，什么坏了呢就打个电话找人修。刚说完视频就断了。原来是我妈骂骂咧咧的就退了群。我说妈，大半辈子了呢，有个群不容易，别再这样相杀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
0: 好，此刻大龙吐槽已经从笑声开始了，那么希望今天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希望此刻我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春暖花开，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前两天呢我失恋了，正在屋子里面郁闷呢，这时呢10岁的小侄子就特别乖巧的就打开门来到我身边，递给我了一块巧克力，然后就安慰我了：姑姑姑姑，你那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好好玩几年呢，别亏待自己了姑姑。哎，我就觉得这小子还挺懂道理哈，我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就问他：妈呀，这巧克力还挺好吃的，什么牌子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女同学送我的。
0: 只顾自己有感情生活呀。陈麦留言说：龙哥，我一直呢跟我们领导是住一个小区，下班的时候呢领导非让我捎上他，但途中呢我俩也没啥话说，于是呢走到一个桥头，我就找个话题，我说：领导啊，你真不知道啊，前两天有个二傻子那开车直接就撞到那桥墩上了，把车都撞报废了。我刚说出去话哈，领导表情特别特别的凝重，然后看着我，空气就突然安静了。所以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蹭你车了吧？我说：领解释不清了。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公交车上，我听一个女孩呢给她闺蜜打电话，当时呢声音还挺大的，因为公交车上有点吵。我跟她分了，虽然她挺温柔的，但是她天天带我学那个微积分，我真的不想学。这男孩挺好的哈，情绪在微积分上。娘留言说：龙哥，从小呢我觉得最厉害的人就是我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好吃的饭，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呢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就只能找她了。可是我好像也忘了，就是我依靠的这个人，她曾经也是个小姑娘啊，怕黑也会掉泪，笨手笨脚的也会扎到手，这最美的姑娘怎么就变得这么强大了呢？龙哥，你说是岁月还是浓浓的爱呢？我是觉得能把一个这么美丽的姑娘变成一个妇女的，那也只能是那个你不成器的爸呀。满心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老公呢陪4岁的闺女读书，书上说呢那个布谷鸟呢会把那个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类呢就会以为那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闺女就说了：爸爸，那个布谷鸟好聪明啊。然后老公就开玩笑了：对啊，所以我跟你说哈，我也要学那个布谷鸟，把你这个小捣蛋鬼送到别人家去。然后闺女就语出惊人了：
3: 爸爸，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本来我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0: 龙哥听完这句话之后，一旁拖地的我拖把都吓掉了。苹果苹果留言说：龙哥，高中的时候呢我喜欢隔壁班一个男生，有一天呢经过楼梯口我就看见他了，于是我鼓起勇气啊，把口袋里的情书塞给了他，然后羞羞地走开了。后来回班之后呢，我忐忑地过渡了2节课，
3: 我都不知道他看完那个情书之后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给我回一封情书。结果我一摸兜，情书还在，一块钱没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人物玩人龙哥说，龙哥，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报复他吗？我跟大家正式的讲一遍啊，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就是我的朋友又要听我抱怨了，而你毫发无伤。我告诉你，你如果惹我了，伤害的只能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一吐为快。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壮壮，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周一到周五你觉得哪天工作是最累的？我感觉周一上班路上那劳累程度就已经赶上周一上班了，而且周一只要是一上午那个工作，就感觉好像已经上了三天班了。所以我在办公室里面，我的这个工位上就有一首诗，锄禾日当午，上班真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一下午，辛苦大半年，月薪2500。如果大家想让我有感情的再朗读一遍，我再给大家来一遍啊，这个锄禾日当午，上班真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

一下午，辛苦大半年，月薪2500。徐家小姐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过生日的时候不都要许愿吗？许愿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呀？其实我一直都不理解，你说过生日为什么要默默的许愿呢？为啥呢？因为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就在你旁边啊。你知道我最近为啥有这个感受吧？因为我妹最近过生日了，她当时过生日许愿的时候，她就大声的说出来她的愿望，我希望我要一台 iPhone 16。我当时亲眼看见我爸我妈哈捂住了耳朵。春和景明留言说：龙哥，请问如何在生活当中找到足够的乐趣？我提醒大家，当你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什么乐趣的时候，就去考研吧。你会发现哈，就是除了学习之外，身边的任何事情都挺有意思的，就连上厕所都感觉是在救赎你。我就记得当年我考研的时候，我备考的时候啊，就窗外飞过一只鸟，我都得看上半天。AY 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是真正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就跟我和小军这种关系。比如说啊，我心血来潮了，我就喊小军，我说：小军呐，今天下午没事，咱俩去河边捡垃圾吧。然后他大声的骂：神经病啊你。然后呢，他下午就翻箱找柜找了一个最大的袋子，说：这个装的多，咱俩一块去吧。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神经质的这种行为，但是有人支持你，你需要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下个留言来自木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接受能力怎么样？反正我现在是想通了，人不要妄想着去改变谁，你要看自己能不能接受你自己。所以我的接受能力就是我完全接受了我自己。好，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强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我是 I 的不能再 I 了。我现在细数了一下10个我这个 I 人的人生至暗时刻。比如说第一条，10年没联系的同学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大龙，我明天就来你在的城市了啊。第二个，我实在不想跟别人聊天了，我就给对方发了一个我睡觉了，然后结果我俩在游戏当中相遇了。第三，跟一个不算太熟的人一起坐了一个电梯。第四，做自我介绍。第五，和朋友参加聚会，聚会上本来邀请我去的这个人，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人，他说他要先离开一会儿。第六，一个关系特别一般的朋友非要来我家。第七，因为不好意思麻烦别人，自己熬夜把所有事都做了。第八，对方说一会儿我们打个电话。第九，等待一个电话。第十，周末2天都被朋友拉出去玩，结果第二天还

0: 第八，对方说一会儿我们打个电话。第九，等待一个电话。第十，周末两天都被朋友拉出去玩，结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窒息了。难过的事情之后马上又恢复了嘻嘻哈哈。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他的底色是什么。有的人可能就是悲观的内向的，有的人就是快乐的开朗的，被一两件开心的事情缠绕一下，难过的事情缠绕一下，又恢复了舒适状态。我觉得没有对和错，什么样子都好，自己舒服最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说说新闻了。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我让大家看看认养一头牛他出了一个这样的广告，你觉得这个广告是在讽刺打工人吗？大家评评理。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三个字，回复打工人。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认养一头牛回应了被指嘲讽打工人，他是想表达的是我们对奶牛的重视就像招聘人才一样，到底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三个字，回复打工人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乳业品牌认养一头牛的一则广告引发了争议。杭州、上海多个地铁站内认养一头牛的海报广告语是这么说的 COWS 直聘，这 COWS 是 COWS， 也就是奶牛的意思，找工作直接跟老板们。另外呢，在杭州一个小区的电梯里面啊，有一则广告语是这么说的，跳槽吧奶牛，听说你们晒场晒不到太阳。一位网友就告诉记者啊，这个广告有不适之处就在于它像是在嘲讽我们打工人。也有网友认为，若未获得 BOSS 直聘的授权，可能就属于侵权了。对于认养一头牛的这个方面也告诉记者，近期的一系列广告啊，他们的确是在广告画面上致敬了 BOSS 直聘的设计元素，并取得了官方的认可。因为奶牛是需要照顾情绪和用工价值的，这些广告的创意就是通过招聘奶牛表达我们对奶牛的重视就像招聘人才一样，同时也能传达出我们牧场的环境。看完之后啊，我真想说

我想让大家评评理，你们看到这个广告之后，你觉得是在暗讽打工人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三个字。我想说哈，牛耕地累了能休息，马跑累了能休息，而牛马可能只会点杯咖啡让自己醒醒脑。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像大龙这样敏感的牛马们就不要上网了，不然就会觉得人生处处都是嘲讽啊。所以本来都已经是牛马了还这么矫情，大丈夫能屈能伸，玻璃心就不要做牛做马了。你看像大龙这样的，一个月睡醒了就要起来打工，现在的打工人比牛马内心还强大，没那么脆弱，没那么恐慌，因为没有工作才恐慌。我是觉得一个广告而已，不至于不至于。那接下来这件事儿，您觉得至于不至于？官方回应了，男子与现任前任办三人婚礼，这警方就证实了是个闹剧，当事人呢取消了三人婚礼的计划。你没听错，确实是三人婚礼。这是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在贵州的毕节，一个男子呢发布了与两名女性的三人婚礼邀请函，引发了网络争议。这当地的

相关部门呢就证实了，其中啊一个是新郎的前妻，三人拍摄婚纱照是闹着玩的。经过民警的劝导啊，原定于4月19号的三人婚礼计划取消，这新郎啊仅仅是与现任的妻子完成了结婚。警方确认啊，三人拍摄其实是不违法的，也就是拍摄这个照片不违法，当事人呢也从未真正的实施过一夫二妻。那么17号呢，新郎原本是要举行一个宴会，中心呢也说确实是取消了。看完之后我想说

0: 男女人。
1: 我看完了照片之后，我气的呀，我就觉得你们仨哈就把日子过好就行，千万不要流入市场去祸害别人了。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我就不说你拍这个照片咋了，是不违法，但是不辣眼睛吗？你们是疯了疯了还是疯狂了？我跟你们说，你们仨要是想带货，你们就直说，不用整这出拐弯抹角的。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啊，重婚罪是涉嫌犯罪，听到了吗？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恶搞若造成恶劣影响，也是要寻衅滋事罪的，知道吧？闹着玩也得有底线，怎么能让两个女孩子都同意跟你结婚呢？婚礼还能同时一个人跟两个人结？这个世界太颠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最近呢，这个很多人又开始动心想医美了。跟大家说个事儿，1.68米的女子啊，这个被忽悠的去断骨增高，结果现在每天都在打止痛针。消息也提醒大家啊，要警惕旅行社的那种擦边医托。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江苏一个女子啊，身高1.68米，是一名滑雪爱好者，没有增高需求，却在依托的精心包装的话术下引诱去土耳其做了断骨增高手术。这依托啊就成了手术之后啊无痛恢复其运动能力，但女子术后啊每天都需要打止痛针来缓解剧痛，一些并发症呢也伴随而来，甚至患上了慢性的骨髓炎。目前呢，由于女子的付款和这个病例啊证明均不在国内，维权的案子有一定难度。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论是接受或者提供医疗美容服务，都必须要遵守卫生健康有关行业的准入法律法规。特别要注意，有的旅行社就是打着这种擦边医托的型号，然后呢，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这样的医疗机构。哎呀，看完之后。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是没苦硬吃了。你都已经1.68米了，还要这都断骨，你还让不让大龙活了？我就问问你。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健康才是时尚的单品，不要为了身高去做这些。不仅仅是这个，还有什么水泥高颅顶啊，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危害身体健康的。能健健康康的活着就很好。为了迎合一些审美去做那些不必要的牺牲，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像大龙这样，老就老呗，头发白就白呗，自己开心就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会聊天是一项技能，一圈人一起玩，如果大家正嗨的时候，自己一不小心做了话题终结者，其实还是很尴尬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要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可以有很多源源不断的话题呢？今天佳丽就为你整理了一些聊天的小技巧，让我们一起学起来吧。那么接下来第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那时候的我》。

会说话对于追男孩或者是女孩来说是一件尤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喜欢一个人却说不出口。当然在表达心意之前还是需要很久的铺垫的。陈奕迅的《不要说话》里面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要有默契，我以为你懂得，每当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不说当然是不明了了，但说话是需要有时机的。同一句话，比如说我是不是喜欢上你了，这样的一句话，不同的境遇和语调以及人不同，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效果。当气氛和感觉来了，那就不要再迟疑了，机不可失。喜欢一个人不说怎么会知道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这首歌叫《不要说话》，陈奕迅的娓娓道来，把暗恋这样一个情愫表达得非常的贴切。那如果不说话，我们又怎样会明白对方对我们的情感呢？其实有一个技巧也可以尝试去使用，叫做冷读。我们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会很排斥像查户口一样的提问，比如说你多大了呀，喜欢吃什么呀之类的，就觉得很干啊，而且很尴尬，好不好？那其实我们可以

话题一下子打开了很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我觉得把话唱得很美的一首，来自谢春花的《俗人言》。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

0: 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话题音乐推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话这件事儿。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华晨宇的《我们都是孤独的》。其实说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技能，在大家一起聊天很嗨的时候，最难过的就是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但是却没有办法融入。我很理解这样的孤独，

人有时候就是很害怕孤独，这样的孤独一是可能自己不愿意加入，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加入。当不知道怎样融入大家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些谈话的技巧。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些聊天的小技巧。那么接下来先来听一首那英的《梦一场》。

然都说人生不过大梦一场，但是不得不说，即使是梦，也希望能够是一场稍微美丽一点的梦吧。之前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技巧，是冷读，就是把那些盘问式的问句转换为一种肯定性的陈述句，比如说你一定是做什么什么的吧，于是对方可能就会自然地说是啊，或者不是啊，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呢？哎，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展开我们的对话。但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却不是说用就可以用得好的，有几个关键，比如说冷读不是让我们去猜测对方，而是要去引导对方多说一点。比较不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在那里侃侃而谈起来。另外，如果话题引出的不是对方想聊的，也会很尴尬。所以说，我们要将聊天的对象视为独一无二的人，想要去了解他，张开自己的怀抱，这样才能够让人感觉到你的真诚。而聊天，我觉得最根本的一定是真诚，技巧只是辅助而已嘛。面对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好好的聊天是解开疙瘩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关键时刻就不要沉默啦。来听这首薛之谦的《哑巴》。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袁娅维的《是否》。关于说话这件事儿，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悟呢？其实我觉得说话这件事儿还是非常有趣的。与人交往、谈事儿、说故事很重要，因为如果每天都在讲一些很干的东西，真的是很没有活力。有人说，两个人的对话内容80%都是要通过讲故事来完成的，所以仔细去想，其实确实是如此的。讲故事是一个技术活。那么接下来一首歌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讲故事的技巧，来听李健的《尘缘》。

欢迎回来，听过这首李健的《尘缘》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说话时讲故事的技巧。讲故事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时间谁和谁做了怎样的事儿，仅此而已。但其实呢，也是有技巧可循的，比如说一定要有细节的描述，这会让故事真实起来。另外也一定要有表达的内容，如果是纯粹讲一个没有来由的故事，那肯定是要冷场的。其次，故事一定要有起伏性，平淡如水的故事就像是喝白开水一样，真的很难让人品出层次感。如果没有层次感的话，那怎么会抓人眼球呢？那么最后呢，就是一定要投入我们的真挚的情感，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打动人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此时此刻聊过讲故事的技巧，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去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大多数来讲一定是我们不够有自信，没有办法融入大家，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难过的事儿。所以我们才愿意去学一些技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原本设计好了说话的一切，但是真的聊起来，其实原本设计的框架反而是很鸡肋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聊到了很多的小技巧，但是这一切都是要基于真挚的基础之上，打开心扉，它只是辅助我们去更好的表达内心的手段，而绝对不是聊天的关键。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邓紫棋。

0: 我要你快乐。
1: 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主题音乐分享，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关于聊天的技巧，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受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关于聊天这件事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需要我们去慢慢的总结。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我们都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一样，不断的探索和学习着，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我们都一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5: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4: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为你网罗各种好听的音乐推荐。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徐佳莹《身骑白马》，五月天《温柔》，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0: 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李荣浩、老伴儿、金文琪、山丘、赵雷、阿刁。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

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空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陈慧琳《今生你作伴》，陈小春《算你狠》，王心凌《爱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老歌重回记忆。来听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你好啊，我是佳丽，生日快乐。你今天有没有好好过生日呢？这一天过得如何啊？有没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让你很想吐槽的事儿啊？作为今日份的生日歌，我挑选了一首梁静茹的《呵护》，让我们跟着梁静茹温暖的声线，祝福你平安喜乐。来听这一首梁静茹的《呵护》，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特别的

0: 的嘉宾，我们的跨界大咖潘世宇老师。潘老师呢，是邢台市政协常委、邢台市自媒体协会会长、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邢台房协特聘副会长，深耕地产30余年，是我们邢台广播电视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的主讲人，房产文章呢也是被国家级媒体采用，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邢台旅游宣传大使。他创作了我们邢台首届旅发大会主题歌请到邢台来，还创作了大量歌颂家乡的诗歌，举办过泉润古城雨落成诗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他创作的《你要写邢台就不能只写邢台》，以文艺来助力太行全城品牌的传播，当然也对我们邢台近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我们来欢迎潘老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
1: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和大家分享我们邢台这条充满浪漫和祝福的甜蜜时光的线路。
0: 没错，说到甜蜜时光这个名字啊，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它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线路？为什么要说它是甜蜜的线路？那今天我们请潘老师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说起这个甜蜜线路呢，它是在哪儿呢？它是位于我们邢台西部太行山区，串联了兴苑大峡谷、依恋鸳鸯泉啊、期盼盼生泉，还有福锦飞龙泉、好南关，还有这个厚德和合门等景点。它的甜蜜啊，并不是在于它的味觉，而在于它心灵的感受。它关乎一种爱情，关乎一种愿望，关乎我们生命的祝福和和谐，是一趟能给内心带来温暖、美好和慰藉的一个旅程。邢台呢，被称为中国的七夕文化之乡，尤其是西部太行山区的天河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原生地。所以说呢，浪漫是刻在我们这座城市文化基因里的。现在邢台正在把这份古老的浪漫转化为一条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甜蜜时光的旅游线路，发展旅游这个经济中的甜蜜经济。
0: 哎，原来如此啊！可以说，从古老的传说到现在的旅游经济啊，这真的是一个转身非常巧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着潘老师一起来云游览这条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甜蜜路线，来感受一下它的历史底蕴、山水美景，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心生向往。那么我们就和潘老师赶快来开启这段旅程啊！首先呢，我们就要先去探访一下我们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兴苑大峡谷，对吧，潘老师？
1: 好的，对。这个兴苑大峡谷呢，可以是我们这条线路的梦幻的起点。邢台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很多情侣们心中的甜蜜打卡地。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的主题线路呢，就如一条璀璨的项链，串联起大峡谷、周公山、天河山等浪漫之地。遵循着兴苑大峡谷牵手观星许愿主题线路，深入这些景区，为你揭开邢台浪漫之旅的神秘面纱，来感受邢台山水间蕴含的无尽的爱意。它是一处经过亿万年水流切割而成的石英砂岩的峡谷，两岸峭壁耸立啊，造型奇特，但最特别的还是它的名字和传说。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说到第一个重头戏是星愿大峡谷哈，刚刚潘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景色呢是非常的棒的，而且造型奇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星愿大峡谷的名字和传说，这里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非常动人的故事，潘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啊，就是在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传说哈，说一位住在山里的姑娘和一位星官相爱，但是因为天规的阻隔无法相守，说星官最后就化作了满天的星辰来守护这块大地，而姑娘呢，因为思念的泪水流入山谷，形成了一种溪流。当地人说啊，在峡谷中某种特定的位置，如果你在晚上抬头去看天的话，会觉得这个星河格外的璀璨低垂，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你对着峡谷许一个心愿，星辰就会听见，并透过纯净的溪水和山峰把祝福再回到你的身边来。
0: 听完这个故事感觉真的太浪漫了，所以说这个心愿二字啊，就是我们对着星空，在星空下把自己

0: 你的心愿来许下，也就是谐音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谐音梗，心愿，愿望的愿。那来这里玩，除了比如说我们夜晚去观星许愿之外呢，白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1: 因为白天可以说是更精彩。白天呢，你可以看到阳光

0: 满的氛围里面，我们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有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点，它是特别适合拍照和这个安静下来在这个沉思的一个好地方。
1: 嗯，我们记下来哈，是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位置，应该是我们非常出片的拍照打卡地，大家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位置。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我们潘老师的介绍，我已经可以去想象这个非常美好啊又浪漫的画面了。那其实从承载着万千心愿的峡谷离开之后，我们沿着这条甜蜜线路还能去哪里啊？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下一个地方，听着名字就是成双成对的，叫依恋鸳鸯泉。
0: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是我们这条甜蜜线路的一个核心的之一。它位于清幽的山谷里边，并不是说是一个泉，而是有两泓紧紧相依的一个泉眼。一眼泉水呢水温比较高，另一碗泉水呢水温比较凉，两股泉水呢涌出以后，在下方形成了一个池水哈，在上面常年不干的一个，就像一个相依相恋的恋人一样，所以给它起名叫鸳鸯泉。
1: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温的，一个是凉的，而且呢它同处在一个池子里，但是它又不相互融合，对吧？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之处。那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依恋鸳鸯泉也有自己的传说呢？
0: 嗯，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有一个传说。传说呢就是在古代时候，山里边有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子被征到戍边哈，就去当兵去了。女子呢就是天天在泉边等候着恋人的回来，她的眼泪呢就是汇入到泉水中，泉水变得非常的温润，因为她思念远方的爱人而感到非常的孤寂或者孤单。这个时候呢，旁边的泉水就生出了凉意，后来这个男子战死在沙场，灵魂化作山鹰飞回到故乡，看到在泉边苦苦等待他的爱人以后呢，悲鸣不止，最后双双投入泉中。第二天泉边便开出了并蒂莲，而泉水呢也变成了紧紧相连的两眼泉水，永不分离。从此呢，人们就把这两眼泉水称为鸳鸯泉，来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1: 哇，这个故事真的听上去是又凄美又充满了力量。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情侣或者夫妻是不是都会到咱们这个依恋鸳鸯泉周边去打卡呢？
0: 是的，这个现在呢很多的游客特别是情侣啊，都特别喜欢到鸳鸯泉边系上这个起伏的一个红丝带，或者喝上一口特别清甜的这种泉水，许下长相厮守的这种愿望。因为泉水周边呢环境非常美，绿树环绕，非常适合情侣漫步啊静坐呀，来感受这种天地为证的爱情。
1: 嗯，
0: 这个依恋鸳鸯泉呢主题都位于在百泉鸳水公园里边。这个鸳鸯泉呢和邢台的海洋公园也共同见证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情怀碰撞出来的爱情诗篇。
1: 哇，真的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去到我们依恋鸳鸯泉旁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哈。我们首先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这个鸳鸯泉它的一个非常独到之处，一边是温的，一边是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爱侣啊或者夫妻啊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啊，如果说您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旁边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海洋乐园，哎，也可以到这边去游览啊拍照啊打卡呀，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游玩的景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星愿大峡谷和鸳鸯泉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条线路的这个甜蜜的内核了。那潘老师，在这条线路上还有我们的盼生泉、飞龙泉，能不能就是把这两个泉也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呢？
0: 嗯，好，这个在这个鸳鸯泉附近呢还有一个泉叫盼生泉。哎，这个盼生泉如果大家去了以后，通过它的一个外形就能感觉到它是一种传说和母子亲情有关的一个泉水。泉水呢可以说非常的清冽甘甜，寄托着对生命的延续和健康的美好期盼。而这飞龙泉呢，它是位于市区的哈，它这个飞龙泉是气势磅礴啊，一道泉水从悬崖峭壁间飞泻下来，宛如白龙腾空，传说中带来一种好运或者是活力。这两眼泉水呢，一个是温情是盼生泉，一个是奔放的飞龙泉，共同丰富了甜蜜的线路，也丰富了甜蜜的内涵。它 它也涵盖了亲情和生命力以及自然的祝福。

0: 服。
1: 嗯，
0: 啊，这个鸳鸯泉呢分为南泉、北泉啊，两个泉相距了300米。在史书中记载，36名泉中，南泉所在的泉为小儿泉，北泉所在的泉呢叫瓦子泉。泉水涌出后形成一个小的湖水，一个形状。
1: 嗯，
0: 啊，这个形状呢里边有是相向而游来的一对鸳鸯，所以说当地称这个泉叫鸳鸯泉。而南泉呢是雄鸳泉，北泉呢为雌鸳泉。南北两泉之间在河道上架起的桥梁叫鸳鸯桥。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飞上去无人机的，如果你看的话，这两眼泉呢也是一个心形的形状，也像这个天宫遗落下的相思扣，引起很多的情侣来这儿打卡驻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西部天河山是牛郎织女的原故事的原生地，而鸳鸯泉呢是天河山的水流下来奔腾下形成的一种叫鸳鸯泉。
1: 嗯，
0: 所以说你只有目睹了天河山脚下的爱情长河流淌出来这种模样，所以说我们这个鸳鸯泉和天河山也是有着相连关系的。
1: 没错，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这次啊游玩的这个甜蜜路线，真的是每一处的泉水都有自己的性格，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哈。那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探访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走进我们的甜蜜时光线路啊，其中呢我们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我们很多的象征之地，当然也会去探访一下我们的河门好难关，所以说不要走开，我们的精彩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
1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和潘石屿老师啊，一起来畅游一下我们邢台的甜蜜时光线路。刚刚上半场我们领略了自然奇观和动人的传说，那下半场呢，我们就要走进更具人文气息的景点。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极具哲学和文化意蕴的厚德和合门。哎，说到这个厚德和合门啊，那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我们先请潘老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3: 嗯，好。说起这个厚德和合门，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邢台市的仁泽区，它承载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代表和谐、和睦、融合、团圆。和门的旁边呢，就是邢泽湖，这是大陆泽湿地的一部分，也是见证了大禹治水的一个历史遗产。它和传说中的和两仙啊，就是有特别大的关系，体现了丰富的意义。而邢泽湖呢，它是位于仁泽区大陆泽湿地公园以内， 啊，承载了深厚的历史的底蕴。这里曾是我们顺德府十二景之一的大路登波啊，这样的一个顺德十二景之一啊，描绘了汪洋千顷是何雄，九水同归一泽中的壮阔景象，也是见证了大禹治水的千顷碧波遗留至今。所以说这个里边呢，也表现出我们大禹治水人定胜天的一种斗争精神。同时这里也是传说中的和合二仙拾得和寒山两个人的出生地，所以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意义。
12: 嗯，那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厚德和合门的位置哈，在我们仁泽区。那这和我们时光甜蜜时光的主题线路啊，他们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就是我们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看哪些或者说玩哪些呢，潘老师？
13: 嗯，说起甜蜜两个字呢，可能很多人想象的就是爱情的甜蜜，其实甜蜜还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内心世界的平和和自然相处的融合所带来的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和合门呢，就是这种大甜蜜的象征的一个路口，穿过这道门也就意味着寻求和谐美好关系的一个旅程。
12: 哦，原来呢有这个入门见喜、入内求和这样的一个寓意哈。其实我们去到仁泽的这个和合门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那建的这个建筑漂亮，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讲究呢？就比如说这个门它建筑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啊，或者说我们要有哪些看点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如果说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哎，我们能够先来做一个小小的功课了解一下。
13: 好，这个和合门呢，咱们首先先看一下它这个建筑的外立面哈。和合门的建筑它是采用那种对称的结构，非常的庄重啊，非常的稳重大气庄严。门头上这门楣上面刻着有一个就是荷花的样子，它这个荷花的荷呢和这个和平的和是个谐音。
12: 嗯
13: 啊，还有一个荷呢，就是一个和这个盒子的盒也是谐音。中间呢它是有祥云和如意的这个纹饰啊，在门柱上呢还有刻着很多这个好看的一个这个图案啊，还在这个还有一副对联啊，整体来说给你一种特别安宁喜庆和包容的感觉。很多人就是全家出游或者是团队建设都特意来这个地方合个影打个卡，也寓意着家庭和和团队和谐啊。但是呢我们说一下寒山。寒山是谁呢？寒山是一位唐代的一位诗僧，是一位能写诗的一个僧人，被誉为寒山子。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呢？他出生在我们邢台市仁泽区新店镇的双棚头村啊。因为安史之乱的动荡，他流落到江南，并和始丰县的天台，并在始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削发为僧，他在那个地方出了家。而寒山呢常在寒岩一带来吟诗，因此起个名。所以说寒山是唐代的这位诗人，他呢就是原籍是我们河北仁泽县的，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南下来到天台山，天台国清寺就是现在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来出家。他的诗呢主要是写的是一些语言非常质朴，也是意文非常 深远带有哲学道理的一些诗词。他的诗写作的诗呢都编撰在寒山子诗集的中，所以这寒山子诗集目前存留了有三卷，至今也在流传。还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说是在仁泽区的双棚头村呢，是寒山和拾得两个人修行飞升成仙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至今还流传，还保留着双棚头的天台寺和仙里桥、和合桥以及双棚桥这样的遗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说，对我们当地来说还是名声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在清代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寒山和拾得两个人在中国的民间被视为和谐的象征，被雍正皇帝封为和圣和和圣啊，他被视为一种和谐万物的象征，所以说他这两个人被称为和合二仙。他的传说和遗迹啊，也使得当地的这个双棚头村在我们成为一个文化大村，啊，也是一

0: 个文化底蕴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所以说和合二仙呢也带动着把双棚头村成为我们邢台这个地方文化和和谐的一种象征。
1: 哎，刚刚听了潘老师这个介绍，真的是了解了很多的知识啊！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和合门它的建筑结构来说，还有我们这个历史的方面哈，都和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和介绍。可以说，我们走过这个和合门呢，就是充满了祝福和祝愿的好地方。从和合门走出来，我们就算真正的进入到了这条线的人文腹地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好难关。那这个好难关啊，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百姓以及我们周边游客特别爱去的一个地方。这里能有些什么好玩的，或者说到这里呢，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我们也请潘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好难关，好难关街区。我们到这边之后主要是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好难关呢，这是我们邢台近几年来就是打造出来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原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市，所以说这个地方保留了很多古朴的一个街巷的风貌，比如说这个青石板路啊，很多老字号的街铺啊，招牌啊，还有很多传统的民居建筑。在漫步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历史的气息非常的浓厚。
1: 哎，那我们在这儿游玩的时候啊，潘老师，重点是体验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烟火气，对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它是一个文化街区，在古老的之前，它也是一个商贸聚集地。
0: 对，因为这个好难关，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街区，但冲入你眼前呢，它是一个民国建筑风，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从明清之后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热闹了哈，这很多的集市，但是直到今天它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不像其他的一些古街古镇里边到处卖的都是那种义乌的小商品，它是不是这样？它是我们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也有一些饭店，也有一些商铺，也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但是这些展示呢，都是当地人在这个展示的一种手工艺品呢，所以包括一些老人在门前的闲聊闲坐，所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街区，不是说靠这个房地产创造出来的一个街区。所以说时光在这里边就感觉的是在慢慢慢下来，而且在这里边你可以享受到一种平和安稳充满人情味的一种市井生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甜蜜经济城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刚才从山水传奇中回归到一种质朴的人间的温暖来。
1: 哎，说的真棒哈。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从自然的星空誓言啊，泉水情缘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人文的和谐之门，再到我们的古朴的街区，其实这条甜蜜时光线路它的层次啊确实特别的丰富。那潘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体验，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整体的来串联起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好，如果朋友们来到邢台呢，我建议你安排一个两天一晚上的行程。你比如说第一天到了邢台以后呢，先到兴苑大峡谷来感受一下那个自然奇观，来看一看几千年来不是几亿年来形成的那种峡谷，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哈。到下午的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去到鸳鸯泉、盼生泉和飞龙泉去看一看泉水叮咚啊，来沉浸在这个泉水的故事中来。到晚上呢，你可以住在这个特别有特色的民宿里边来，如果季节合适，晚上你可以到这个峡谷附近去看星星啊。第二天上午，我建议大家走访一下好难关的历史街区，来体验一种城市中的慢生活，来和这个仁泽区的和合门前来合个影留个念啊。到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城区再去转一转，为这样的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叫四季皆宜，但是春秋时候是最舒服最合适的。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没错，其实我们邢台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冰挂，到秋天我们可以看枫叶，然后春天夏天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瓜果也都成熟了，特别的美好。所以说您四季哈，想什么时候来您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欢迎您来。那刚刚说到了我们这条线路应该怎么走，那公交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交通，我们是自驾呀，或者说我们选择公共交通，哪种会比较推荐？你也可以跟大家一些建议吗，潘老师？
3: 好，这个如果你到邢台来呢，你也可以坐着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坐公交车到西部山区看那个星原大峡谷，也可以，因为我们是面对京津冀的朋友嘛，是吧？
2: 对，
3: 也可以你自驾。你到邢台以后呢，市区到这个星原大峡谷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车程，如果是坐高速呢，就是1个多小时就到了，如果是走康大路呢，就1个半小时左右，而且呢还有旅游专线的巴士到达这些这个星原大峡谷啊，或者鸳鸯泉呀、和合门都可以去看到。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在景区里边去步行的游览，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来到邢台以后，只要你带着美好的心情，穿上舒服的鞋子，就一定会看到与众不同的风景，看到这些泉眼，看到这种峡谷，看到这种美丽的风景来。
2: 没错，因为到现在我们邢台市区呢，不管您是自驾还是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我们会非常的便利。像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旅游专线巴士，它正好呢是把我们这个甜蜜经济线路啊完全给串联起来了。您到一个相应的站点来进行下车啊，来进行游览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潘老师如此详尽又充满感情的这个分享哈。其实我们今天呢，从星原大峡谷的浩瀚浪漫，再到鸳鸯泉的至死不渝，再从和合门的文化深意，再到我们好难关的质朴温情，邢台这条甜蜜时光线路的确用山水、历史和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丰富而深刻的甜蜜经济。它的经营就是情感的记忆，售卖的是心灵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潘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3: 也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也欢迎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亲自来一趟邢台，带上你的爱人走一走这条甜蜜时光的线路，来收获属于你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和感动。
2: 是的，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邢台，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时刻。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潘世宇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和陪伴。美好的生活需要经营，那幸福的旅程呢，需要出发。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珊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省道 S242 石棺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线路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峰线杨范至兴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

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0米处到20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猫猫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虽然现在白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但是早晚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微风已经有了一些凉意，早晚的温差现在是逐渐的拉开了、
1: 是的，毕竟入秋了，
0: 同样在吹26-27度的空调，放到晚上已经是很凉的存在了。
1: 我们家现在不用开空调了。
0: 我再听听我这个声音，囔囔的声音，就是这个天了，吹了个空调，有点感冒的倾向。所以毕竟是立秋了，虽然它还很热，感觉白天还很热，但是你一定要警惕起来。
1: 是的，说到这个天气呀、不得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受到台风、白海豚、残涡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预计呢，在10号夜间到13号白天，我们形态市呢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其中呢在10号夜间，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上午，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强降雨时段呢会出现在11号下午到13号白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在12号个别地点还有特大暴雨，13号夜间降雨减弱，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呢是10级以上啊，要注意做好防范。
0: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根据相关预案和相关的标准，经过会商研判，邢台市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从8月10号中午的12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大家也一定要提前防范一下。虽然我们说到立秋不等于入秋哈、气象学上要连续5天平均温度低于22度才算入秋，但是立秋之后呢，有秋老虎的同时呢，现在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是的，出行之前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
0: 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都可以继续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闷闷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这两天呢，马上距离我们最后一个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的，对吧？去广州的时候，就是8月22号，因为我们的首团都已经回来了，之前不是也在发朋友圈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特别想去，但是他今年确实是协调不开时间了。他说：“你能不能发朋友圈屏蔽我呀？”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我既然去不了了，我就看着痒痒，我觉得你们这个氛围可好了。”我说：“打住，是氛围。”他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强调我跟你说是你们的那个感觉好啊，你一直在扣我私信，什么时候你能改掉这些毛病？哎，我突然意识到，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有去纠正家人、纠正身边人发音不正确的一个习惯，
6: 这叫做职业习惯，
4: 职业病嘛。
6: 对，职业病啊。
4: 你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是，比如说这个氛围的氛啊，它正确的读音就是一声，但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说氛围，
6: 对，说氛围会比较多一些。
4: 对，但是你觉得这个氛围你说了多之后，虽然别人听你也别扭，但是我们作为主持人可能就会听别人也别扭，而且不自觉的就要纠正。
6: 对，就比如说这个字音的话，还有一个大家都以为是潜水艇，它其实是念潜二声，潜水艇啊，对吧？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如说出一个当天的话，其你看我说当天的话，大家都会说哎，当天怎么怎么样怎么，他其实念当天是吧，
4: 当代表一个词，当代表一个意思哈。而且那个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一个词叫徇私枉法，徇私枉法，这样都说习惯了也听习惯了，但它其实是读四声，徇私枉法，徇私这两个字。所以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读二声的话可能是比较听起来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它不一定是正确的发音。
6: 是我们的字音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读音课开课了是吧，小这个大朋友小朋友
4: 来上线了啊，
6: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平常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认为我这个字读的就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对的。
4: 而且呢还有一些字，比如说形容一个人五大三粗的是吧，特别有力气，都说粗犷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是 读粗犷。
6: 对，粗犷。
4: 然后去到一些地区呢，人家献出哈达也不是哈达，包括纪念的纪，他作为姓氏的时候是读己，他就不读记了。还有咱们经常说的也叫怼人，对吧？你怎么又怼我呀？你说话怎么老怼人呢？都习惯说三声，但其实是读四声。对，习惯了就在生活当中去纠正别人。
6: 在我们听到有的朋友对吧，他也不是故意的读错，但是我们心里就会特别不舒服，感觉哎，你这个字音就应该是正确的读法，不应该是这种读法啊，就会去刻意的更正。更正的话他们也会感觉哎，你别在这咬文嚼字了行不行、啊、
4: 对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
6: 是吧，我就这个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算了。
4: 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就会脱口而出纠正对方，尤其是在我们家这个现象特别常见、我妈说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得了吧，我还能说话不能说话就直接结果这个较真过来了、其实除了这个咬字发音呢，主持人的职业习惯可能还体现在观念上，因为我们包括这个播广告呀、播音乐呀、我们说话卡节奏啊等等，包括直播的时间正式开始啊，它都是精确到秒的，一秒都不能

0: 含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反正我是绝对做到永远提前到的人，就是看到别人迟到我也会不耐烦，就是等一会儿还行是吧，时间长了我也会不耐烦，这都是职业可能无意识当中带入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
1: 对，其实呢不只是主持人，像每个行业每个职业干的时间长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些刻进骨子里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啊，比如说医生呢在看到人洗手的时候呢会不自觉的去数秒，
0: 对，
1: 数够多少多少秒，你必须要把手洗干净呀，对吧，你不要把手往那儿就沾点水沾点这个泡沫直接一搓一冲就完了，
0: 而且呢
1: 其实要六步洗手法。
0: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很多这个诊室呢它都会给你配一个洗手池，对吧，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当场就能洗洗手或者方便人家医生。我真的看到比如说我去到某个诊室的时候，人家这个医生就是用到很严格的方式就这样在清洗手，包括在涂酒精的时候也是这样。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人家也会觉得我们不专业，但我们觉得哎呀这不就洗干净了吗，非要用这些姿势吗？你看这是不同职业就会有不同好的习惯。
1: 所以说当我们从事哪个行业哪个职业时间长了之后呢，难免会有一些痕迹，对吧。那今天的话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职业都给你留下了哪些就无意识带入到生活当中的习惯，
0: 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比如说您是老师，看到别人坐姿不正确就想提醒一定要腰挺直的，或者程序员看到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就会用一个理性的思维去分析的等等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喜云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呢正在逐渐的进入到行车高峰当中。来关注冶金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呢是集中到了天一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给我们留言下班快乐，也看到其实是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各位，今天是周一，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下了班之后呢，打算去吃点什么，跟三五好友相约一下，还是回家陪孩子呢？
0: 哎，这是看根据生活习惯跟工作意识也有一定的关系了啊。如果说像我们这种主持人说话比较多的，回到家反而就话少了，不是很想说话。反而我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这个下了班开上车，可能就不是很想听广播了，就想让耳朵稍微清静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的职业给你留下了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作为主持人呢，要卡点儿，不想让别人迟到，或者是作为主持人呢，平时习惯了正确的发音，听到别人说氛围的时候等等哈，都容易给他这个纠正成最正确的发音氛围。就大家的这个职业习惯有没有让您融入到生活的习惯当中呢？
1: 对，还有一个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也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哈，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哪儿一个新闻报道，大家都会这样去说，对吧？其实呢，它正确的读音叫什么呢？新闻报道。
0: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职业习惯会带来什么呢？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说到了，我是小学老师啊，最大的职业习惯就是看到小孩就想管。逛超市呢，看到小朋友在过道上跑，于是呢我张口就来，小朋友慢慢走，别跑。这朋友说又不是你学生，然后我说没办法，职业病了。还有每次看到人家这个坐姿不正的时候呢，自己的脑子里就会自动弹出腰挺直，脚放平啊，出去吃饭包括等菜的时候呢，也会下意识地问朋友，这道菜你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道菜你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朋友。然后他们说我只想用筷子解决，
0: 就赶紧吃就行啊。这个老师的职业真的会是腌入味儿的，就常年和学生打交道的人，那说话都是这个
1: 他语气都是带的呢，
0: 有逻辑的，对吧？然后忍不住说第一第二第三的这样的一个句式。尤其是上高铁的时候，之前就看到老师会说什么呢，小嘴巴不说话，一说就或者是你们是哪个班的，这孩子立马鸦雀无声。
1: 对，
0: 这老师的威慑力还是有的啊。
1: 所以说呢，老师呢对于就是在学校管孩子这一套是特别熟练的，那到生活当中也难免会对着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去说上几句话。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共同来推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大雨，需要和大家来提醒到的是，这两天在出行之前呢，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现在呢，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强降雨会频发，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来看一下我们邢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局地有大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是阴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是阴有大到暴雨，有局地大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16号白天，我们邢台市全市都有降雨的过程，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那在11号到14号会有阵风6到8级。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呢，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1: 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和官儿西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兴达路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还有南向北方向车流都在有所增加。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北国商圈附近，也就是中心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正在逐渐的增加行车当中。那么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齐永旺这位朋友说，南宫呢限行区域，朋友，邢台市主城区是限行的，如果说南宫的话目前是不限行的哈。
0: 嗯，提醒大家，邢台的主城区主要是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其他的地区都是不限行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的职业给你留下了哪些无意识带入生活的一些习惯，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华华说到了，说家里面有家人是护士哈、说生活当中呢最大的后遗症就是爱洗手，而且洗得特别认真，每次洗手呢必须用7步洗手法。哎，我刚才少说了1步是吗？手心、手背还有指缝、指尖，一个不落的，都觉得在做手术准备。还有的时候出门也必带免洗洗手液。好，摸完电梯按钮啊，手把手呀，啊，门把手呀等等，这些都要立刻去消毒。还说到这叫职业素养。
0: 哎呀，这医护人员的洗手习惯确实是刻在骨子里的。包括我们的群聊当中啊，还有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几位是护士哈，尤其到护士节的时候，都会给他们送上最沉重的敬意。包括外科医生的手卫生的步骤能多达26项，就每次洗手都要花6分钟的时间。
1: 哎，哇，这很多的医护人员看起来每天洗手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了。这手呢是常年干燥皱裂，对吧？所以说呢，下次看到医生护士在频繁洗手的时候，别觉得他们在矫情，那是职业本能，也是对生命的敬畏。
0: 没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是什么职业呢？你的职业会不会带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些隐形习惯呀？或者是您家人的职业有没有这个映射到这个生活当中啊？就像我一样，我身边啊朋友啊家人一说氛围，我都要纠正氛围就是引得大家都已经有点不满了。我知道什么意思，得了，老纠正干嘛呀？但是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情况呢？会觉得自己哎，我还增长了一些见识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来一聊。
1: 看一下春意盎然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卡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春意盎然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是什么职业哈？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这个职业会不会带入生活习惯当中啊？像我特别常见的，除了之前说的那两点，纠正发音啊等等，还有一个就会提前的观察路况。比如说跟朋友这个周末约的时候，等会儿我说看我们群里面
2: 哪儿
1: 堵，就第一时间首先要看看哪儿堵不堵。作为主持人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北国商圈附近，现在是东向西方向，这个有一定的压车幅度。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是，另外呢，这两天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实况哈，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来看一下现在兴达路目前呢，在和全南大街交叉口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
1: 看到 Lemon Tree 来给我们留言了，打卡打卡，雅婷文龙下班快乐呀。
2: 下班快乐 ，Lemon Tree 有好几天不见了，十分想念。
1: 哎，没错。哎呀，看到果果牙公司的小作文、
2: 这么多的内容，
1: 让我们来仔细的阅读一下。他说：“哎呀，说起职业病也是很头疼啊。平时生活当中陌生电话我向来不接，更可怕的时候呢是很难轻易的相信一个人。其实明知道人家是好意，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警惕性让我警惕再警惕。相信世界处处充满爱，但是眼睛呢却总又看到了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第一次接触我的人都说我很难相处，但其实我很热情的，就是需要等待自己先突破警戒线，真的好烦呐、现在搞得我姑娘多少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可能因为我平时讲的警示教育比较多，自己一个人在家，就是你把门拍烂了，他也不吭声，更不会开门，自己绝不会一个人打车，非说这个怕有危险啊，我也是哭笑不得。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或者是在哪个环境当中待的时间长了，难免会受到熏陶的。其实我感觉这种警惕性还是很有必要的，在当今社会。
1: 我真的觉得果果雅其实做的对，就是我们在释放善意的同时，也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因为不要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之前呢，也是因为自己的善心吧，上学时期就会拿自己的零用钱，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人或者路上的人谁是需要，比如说有讨饭的情况等等，我都会去给人买吃的，买什么送过去。包括前两年的时候，在大年初几呀，就从大年初二基本上持续到大年初八，就我们家楼下老能见到一个拾荒老人。一看也不是本地的，听口音也不是本地的，我就是给他送东西。哎，然后我们家人就是这个不能说是训斥我一顿吧，说你可以做好事一定要我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吧？
2: 对，
1: 如果说
2: 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如果说对方知道呢你的家庭住址怎么办，就在你的楼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后果？当然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善意的，但是如果说有一次可能都造成了就是没有必要造成的这些后果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自身保护，像果果雅让孩子有这种警示教育，总比孩子大意要好吧。
2: 对对对，知人知面不知心，大家呢还是要多个心，留个警惕比较好。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就说一说，有时候看着别人干活，光感觉别人干的可窝囊了，光想自己动手去做，算不算职业病？
1: 其实算，但是我觉得跟性格也有关系，我也是这样的人，就一开始就是你回头会发现累的就是你自己，你要克制自己，这个事儿别人做了，包括家人，
2: 该放手就放手，
1: 你放手，包括出了错了，干嘛的，你就放下心来，
2: 容忍度高一点。
1: 然后你自己也会开心很多，千万不要跟自己较真儿。
2: 要不然就是家里所有的事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1: 不光是家里，包括工作都是一样的。
2: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就是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呀，或者是工作环境当中啊，还是要保留自己的那一面。
1: 但是我特别理解不露，你说比如说这是一个小组的工作，你不操心，那对方就是一个本来就不上心的人，出了错了一个小组都得承担，那就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规避，你就是 多操心的人可能就会稍微多吃点亏，但是我觉得你在这儿吃亏了，其他的地方肯定也能给你补上哈。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想做的话就可以自己做，对吧？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被职业去影响到一些习惯呢？都可以在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10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雷阵雨，那从明天持续到13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00到150毫米，局地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8: 这两天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另外呢，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那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在今天上午今天中午12点整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也大家的就是邀请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来适时的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
7: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

0: 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在兴达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同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开元北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首进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同样在中兴大街沿线和野街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大家在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刚刚也是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 Wendy 也跟我们说下班了，下班快乐啊！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0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其实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的职业有没有给你留下一些改不掉的习惯呢？当主持人的这么多年啊，最大的一个职业病就是纠正别人的发音。有的时候就在家里听长辈也好，或者是妻子也好，他们在说话的

0: 时候，比如说说这个学院，一般就是我们讲学院，然后他们说成学院的时候，学院，然后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这是学院，什么学院呀？他说你知道什么意思不就行了吗？我说但是你发音是不对的。其实除了咬字发音之外呢，那主持人的职业习惯呢，还会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有时间观念呀，对吧？包括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天气呀等等。因为我们约着三五好友出去吃饭，一般都是在周末。周末的话，首先决定我们能不能出去就餐聚餐的关键因素就是这个天气，它是不是阴天呀、雨天呀，对吧？如果说天气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们就会错到改天去吃哈。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圆圈说到了，我是银行的柜员，最大的职业习惯呢，就是看什么都想数一遍，数钱数到条件反射，在生活当中呢，拿着一沓纸一摞书呢都想点一遍，有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签合同的时候要看一下文件，看到金额必看大小是否一致。朋友就说了，你这是职业病。我说这叫严谨。其实袁圈你说的也没错呀，对吧？主要是你从事的这个职业让你养成了这种习惯，对于数字比较敏感，对于细节比较执着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账单呀甚至一个小数点啊就要非常细心的。所以说呢，会计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算账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甚至呢会不自觉的用到一些我们会计学上的一些科目啊，来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流水。像这种较真它不是性格问题，它是职业，对吧？职业是印在骨子缝里的。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您从事什么职业，有没有什么职业病，对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来看一下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一个小圆点，这位朋友啊，他说到了我的职业是消防员，所以说呢我做事就比较的严谨细心认真。
1: 嗯，
0: 确实哈，
1: 不光是自己的是什么职业，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纠正哈，或者说您家人有什么样的职业，比如说老师啊等等，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管得比较宽一点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来看一下小树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他说我是程序员。哎呦，又来了一个程序员。他说到了生活当中呢，看到什么什么事儿都会去想，这是什么的bug 啊，就想到一个 bug， 对吧？比如说家里网断了，第一反应呢不是重启路由器，而是先排查一下问题是硬件的故障还是信号问题。然后呢，妈妈就说了，说你修个路由器跟着破案似的。还有就买东西的时候呢，喜欢比较这个参数，看什么呢都像在看产品需求文档。
1: 嗯，我觉得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靠谱的。你知道这些等到自己去买呀去维修啊，其实心里是对这些比较了如指掌的，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避坑指南了，也就是工作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在北国商圈的附近，从冶金路到首经路，东西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东向西方向。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路沿线，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市人民医院南院区附近，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2: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一位朋友，来刷新一下啊，刚才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可乐，他说到了我是厨师啊，最大的习惯呢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总爱点评，这朋友说好吃就行了，我非要分析一下这个菜火候差的点，那个菜颜色不对啊，这个酱汁比例不太对，这个刀工可以再练一练啊，这个条呢可以切得再细一点，还说到了在做饭的时候呢，这个盐和调料用不用勺呀，或者是大勺呀等等这些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是一种肌肉记忆啊，这个厨师他就是有一种肌肉记忆，
1: 我就看到很多这个厨神都是除了肌肉记忆呢，还有这个味觉嗅觉都是异于常人的，人家就靠的就是手感和经验，就不是那种称量呀等等，而且很多人还养成了什么多品多看多记的一个习惯啊，真的，哎呀，要不然就说一个厨师能够决定一个饭店的生死呢，就是你味道变了人家都能吃出来的，
2: 就是中国烹饪哪家强，朋友们。来看一下妞妞说到了我是警察，说到生活当中的最大的后遗症就是看谁都像嫌疑人，走在路上呢会不自觉地观察周围人的举动，看到形迹可疑的人呢眼神会停留，朋友说你逛街跟着巡逻似的，我说没有办法，这成职业习惯了，对吧，家里进蚊子的时候呢也会下意识喊不许动。
1: 那妞妞可以跟我们的国警官来相互的交流一下啊，这是影响到孩子了，就孩子对于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足非常高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职业习惯然后带入到了生活习惯当中，都可以在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Thank you.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05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夜间到12号，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阵有局地9级以上的阵风，需要注意做好防范。那同时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02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傍晚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阵风，也要注意做好防范。同样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1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今天夜间我市有雷阵雨天气，11号到13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00到150毫米，局地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呢，我们邢台市有暴雨天气，也提醒大家远离大树、电杆，包括路灯、配电箱、充电桩，看到路面漩涡，包括冒泡，要绕开行走。同时，在阵风来临之前呢，要关好门窗。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要持续关注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天气实况信息。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大鹏就说，我以前还当过设计师，所以在生活当中最大的习惯就是看啥都丑，就逛街的时候看到招牌字体不对啦，海报排版不对啦，这个配色辣眼尖了，内心都会疯狂的吐槽。这朋友发照片让我看风景，我就看的是构图和色彩，还有买东西呢特别在意包装设计，包装好看的东西好不好先不说，先买就好看就行。
2: 就是这个设计涉及到了大鹏的心坎上，是吧？这个设计是过关的，那就可以。里面的东西至于怎么样，倒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哎呀，我跟你讲，应该像这个文龙家的，对吧？爱人也跟这个教育工作相关，对吧？可能看电视的时候也会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家那位呢，可能对于摄影啊这方面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每次看到直播赛事的，都说：“哎，这镜头切得好啊，那个怎么的？”他不关注人家到底是不是进球了，人家是不是赛事赢了，他不老说这个镜头切得好。哎呀，那个镜头差强人意，那个镜头怎么怎么样了？
2: 对，
1: 你看就跟他话痨似的。
2: 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好像就和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啊。对，看到了小鱼儿就说了，我当过幼师，当时最大的习惯就是说不自觉的用宝宝语，经常说话像在哄小孩，就是你要吃饭饭吗？你还饿吗？你开心吗？你想跟老师玩吗？是不是都是这样不自觉的就会变成宝宝语了？
2: 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幼师反而还挺亲切的，说起话来啊，就是每次我送完我宝宝上完幼儿园，就是我走的时候，对吧？然后那个园长呀老师就会说您路上慢点啊，对，就是这样，特别亲切，我还挺享受的。
1: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综艺，是爸爸去哪儿，陈小春那一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当时呢他跟刘畊宏的女儿在通电话的时候，就说哎呀小泡芙你在哪辆车子啊，然后他的儿子扎斯伯在旁边就说我也要通话，他爸爸就是特别严肃的扭头对他儿子说 stop 就是你看对女孩对男孩，你看这个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对，这真的是改变了一个人的语气。
2: 所以说呢，大家您是什么职业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阳光，他说到了我是医生，最大的习惯呢就是走路快，吃饭快，说话快，还说到这个急诊科待的时间长，哎呦，急诊科医生啊，做什么呢都快，朋友聚餐呢我永远是最先吃完的那个。还有人呢还看有人在第一眼会下意识的观察对方的面色精神状态，朋友说你看我的眼神像看病人啊，我说这是职业习惯，实在是不好意思。
1: 哎呀。

0: 说到这儿了，我跟你讲，我就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做医美的，就是因为我朋友带着，偶尔我们会一块吃个饭嘛，
1: 慢点动一下吧。
0: 他倒是没有说我说那个你这儿不对，但是跟那个医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额头不是很饱满，可以再填充一下。那我说你放心吧，我这人是个特别怕疼的人，我这一辈子一定会接受自然老去的，这是我最期望的一种状态。
1: 对，就是看到之前有网上说嘛，说就是多少年前很多女明星嘛，会去做各种医美，但是等真正老了之后呢，反而老化的会特别快，特别严重啊。
0: 哎呀，现在我的眼角发现长了一丝丝的细纹，我已经跟他和解了。这个眼霜越买越贵，但是这个夜也是越熬越深呢。
1: 没关系，这是你走过的路哈、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0: 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冶金路呢，目前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以及东向西方向会有短暂的压车，其他路口路段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10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雷阵雨，那从明天持续到13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00到150毫米，局地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职业病都有哪些，你从事什么职业。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哲说到了，我是律师，这生活当中呀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凡事要讲证据。朋友说我听说啊，我会问听谁说的啊，听说了什么，有没有书面材料，买东西的时候呢会看合同，必须逐字逐句的读。服务员呢还说到了这是标准的合同，不用看。我说标准合同更要看了，然后朋友就说跟你出门像在打官司，我说这叫风险意识。
0: 对呀，这个特别有必要。你看这个律师吧，虽然我们作为记者哈，不像律师一样需要看那么多法律条款那么的专业，但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是要条理清晰的知道到底是谁说的，这件事儿到底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也会讲究。我觉得这个风险意识很好。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您作为这个律师哈，我们身边要有您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很幸福啊。比如说我准备买房买车去签合同的时候，那你
1: 带着律师朋友去。
0: 对呀，一个律师的朋友是不是就最好的保护伞？
1: 是，有很多这个企业呢，他在写一些条款的时候可能就那一小行字儿，我们也不理解，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就踩坑了。
0: 对呀，包括定金两个定，一个是确定的定是吧，一个装订的定，这个是一个能退的一个不能退的，
1: 就有歧义的。
0: 对，你看如果是让律师朋友，你看一目了然。小米呢也来给我们留言，说是会计生活最大的习惯就是爱记账，
1: 还说到了每天呢花了多少钱呢必须记下来，月底呢还要复盘，然后买东西呢会算一下性价比，看到买二送一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算这个单价。朋友就说了，你活得太精打细算了。我说这叫专业素养啊，看到呢这个数字会条件反射的看借贷是否相等。
0: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的职业后遗症哈。其实每个职业都有它的括弧职业病，但与其说这些是毛病呢，不如说是专业留下的烙印。你看医生爱洗澡是负责对吗，老师爱纠正是认真，这会计爱记账是严谨，这些习惯呢都是职业在你心身上留下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痕迹，同时呢也是你的专业素养的外化。
1: 是，所以说呢下一次朋友们，当你发现自己又这个犯职业病的时候，当然是加着双引号的，也不用不好意思，这说明呢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真的用心了。
0: 没错哈，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愿你的职业习惯成就你的专业人生。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我现在真的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啊，女人之间的聊天真的是刀光剑影啊，杀人于无形。怎么回事呢？这个周末我妈就跟她的几个闺蜜视频聊天，这个群里面呢有一个白阿姨来晚了，就开始抱怨了。哎呀妈呀，不好意思哈，家里的保险丝断了，我那口子怕死不敢换，只能我去换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就说话了，哎呀妈呀，那你还真厉害，这么多年了，家里的那个水管能通，那个保险丝能换，这些我都不会，都是我老公换。群里的李阿姨听完之后啊，就带着哭腔，你老公确实可以，我老公就不行了，也不会换保险丝，也不会疏通下水道，不过还好我老公有钱呢，什么坏了呢就打个电话找人修。刚说完视频就断了，原来是我妈骂骂咧咧的就退了群。我说妈，大半辈子了呢，有个群不容易，别再这样相杀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
0: 好，此刻大龙吐槽已经从笑声开始了。那么希望今天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希望此刻我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春暖花开，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前两天呢我失恋了，正在屋子里面郁闷呢，这时呢10岁的小侄子就特别乖巧的就打开门来到我身边，递给我了一块巧克力，然后就安慰我了：姑姑姑姑，你那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好好玩几年呢，别亏待自己了，姑姑。哎，我就觉得这小子还挺懂道理哈，我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就问他：妈呀，这巧克力还挺好吃的，什么牌子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女同学送我的。
0: 只顾自己有感情生活呀。陈麦留言说：龙哥，我一直呢跟我们领导是住一个小区，下班的时候呢领导非让我捎上他，但途中呢我俩也没啥话说，于是呢走到一个桥头，我就找个话题，我说：领导啊，你真不知道啊，前两天有个二傻子那开车直接就撞到那桥墩上了，把车都撞报废了。我刚说出去话哈，领导表情特别特别的凝重，然后看着我，空气就突然安静了。所以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蹭你车了吧？我说领解释不清了。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公交车上，我听一个女孩呢给她闺蜜打电话，当时呢声音还挺大的，因为公交车上有点吵。我跟她分了，虽然她挺温柔的，但是她天天带我学那个微积分，我真的不想学。这男孩挺好的哈，情绪在微积分上。娘留言说：龙哥，从小呢我觉得最厉害的人就是我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好吃的饭，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呢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就只能找她了。可是我好像也忘了，就是我依靠的这个人，她曾经也是个小姑娘啊，怕黑也会掉泪，笨手笨脚的也会扎到手，这最美的姑娘怎么就变得这么强大了呢？龙哥，你说是岁月还是浓浓的爱呢？我是觉得能把一个这么美丽的姑娘变成一个妇女的，那也只能是那个你不成器的爸呀。满心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老公呢陪4岁的闺女读书，书上说呢那个布谷鸟呢会把那个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类呢就会以为那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闺女就说了：爸爸，那个布谷鸟好聪明啊。然后老公就开玩笑了：对啊，所以我跟你说哈，我也要学那个布谷鸟，把你这个小捣蛋鬼送到别人家去。
3: 然后闺女就语出惊人了：
2: 爸爸，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本来我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0: 龙哥听完这句话之后，一旁拖地的我拖把都吓掉了。苹果苹果留言说：龙哥，高中的时候呢我喜欢隔壁班一个男生，有一天呢经过楼梯口就看见他了，于是我鼓起勇气啊，把口袋里的情书塞给了他，然后羞羞地走开了。后来回班之后呢，我忐忑地过渡了2节课，我都不知道他看完那个情书之后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给我回一封情书。结果我一摸兜，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人无完人。龙哥说，龙哥，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报复他吗？我跟大家正式的讲一遍啊，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就是我的朋友又要听我抱怨了，而你毫发无伤。我告诉你，你如果惹我了，伤害的只能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一吐为快。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壮壮，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周一到周五你觉得哪天工作是最累的？我感觉周一上班路上那劳累程度就已经赶上周一上班了，而且周一只要是一上午那个工作，就感觉好像已经上了三天班了。所以我在办公室里面，我的这个工位上就有一首诗：锄禾日当午，上班真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一下午，辛苦大半年，月薪2500。如果大家想让我有感情的再朗读一遍，我再给大家来一遍啊，这个锄禾日当午，上班真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一下午，辛苦大半年，月薪2500。徐家小姐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过生日的时候不都要许愿吗？许愿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呀？其实我一直都不理解，你说过生日为什么要默默的许愿呢？为啥呢？因为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就在你旁边啊。你知道我最近为啥有这个感受吧？因为我妹最近过生日了，他当时过生日许愿的时候，他就大声地说出来他的愿望，我希望我要一台 iPhone 16。我当时亲眼看见我爸我妈哈捂住了耳朵。春和景明留言说，龙哥，请问如何在生活当中找到足够的乐趣？我提醒大家，当你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什么乐趣的时候，就去考研吧。你会发现哈，就是除了学习之外，身边的任何事情都挺有意思的，就连上厕所都感觉是在救赎你。我就记得当年我考研的时候，我备考的时候啊，就窗外飞过一只鸟，我都得看上半天。AY 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是真正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就跟我和小军这种关系，比如说啊，我心血来潮了，我就喊小军，我说小军呐，今天下午没事，咱俩去河边捡垃圾吧。然后他大声的骂，神经病啊你。然后呢，他下午就翻箱找柜找了一个最大的袋子，说这个装的多，咱俩一块去吧。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神经质的这种行为，但是有人支持你，你需要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下个留言来自木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接受能力怎么样？反正我现在是想通了，人不要妄想着去改变谁，你要看自己能不能接受你自己。所以我的接受能力就是我完全接受了我自己。好，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强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我是 I 的不能再 I 了，我现在细数了一下10个我这个 I 人的人生至暗时刻。比如说第一条，10年没联系的同学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大龙，我明天就来你在的城市了啊。第二个，我实在不想跟别人聊天了，我就给对方发了一个我睡觉了，然后结果

0: 我俩在游戏当中相遇了。第三，跟一个不算太熟的人一起坐了一个电梯。第四，做自我介绍。第五，和朋友参加聚会，聚会上本来邀请我去的这个人，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人，他说他要先离开一会儿。第六，一个关系特别一般的朋友非要来我家。第七，因为不好意思麻烦别人，自己熬夜把所有事都做了。第八，对方说一会儿我们打个电话。第九，等待一个电话。第十，周末两天都被朋友拉出去玩，结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窒息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明留言说，龙哥请问人和人的差别是什么？哎呀，这个问题我今天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思考，就如果人有底色的话，可能有些人他的底色是惆怅的，所以偶尔被一两件快乐的事情调剂一下，然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和沉默的状态，那是他的舒适区。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不一样，他的基调就是快乐的，一两件难过的事情之后马上又恢复了嘻嘻哈哈。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他的底色是什么。有的人可能就是悲观的内向的，有的人就是快乐的开朗的，被一两件开心的事情缠绕一下，难过的事情缠绕一下，又恢复了舒适状态。我觉得没有对和错，什么样子都好，自己舒服最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说说新闻了。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我让大家看看认养一头牛他出了一个这样的广告，你觉得这个广告是在讽刺打工人吗？大家评评理，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三个字，回复打工人。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认养一头牛回应了被指嘲讽打工人，他是想表达的是我们对奶牛的重视就像招聘人才一样，到底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三个字，回复打工人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乳业品牌认养一头牛的一则广告引发了争议。杭州、上海多个地铁站内认养一头牛的海报广告语是这么说的 COS 直聘，这 COS 是 COWS， 也就是奶牛的意思，找工作直接跟老板们。另外呢，在杭州一个小区的电梯里面啊，有一则广告语是这么说的，跳槽吧奶牛，听说你们晒场晒不到太阳。一位网友就告诉记者啊，这个广告有不适之处就在于它像是在嘲讽我们打工人。也有网友认为，若未获得 BOSS 直聘的授权，可能就属于侵权了。对于认养一头牛的这个方面也告诉记者，近期的一系列广告啊，他们的确是在广告画面上致敬了 BOSS 直聘的设计元素，并取得了官方的认可。因为奶牛是需要照顾情绪和用工价值的，这些广告的创意就是通过招聘奶牛表达我们对奶牛的重视就像招聘人才一样，同时也能传达出我们牧场的环境。看完之后啊，我真想说

我想让大家评评理，你们看到这个广告之后，你觉得是在暗讽打工人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打工人三个字。我想说哈，牛耕地累了能休息，马跑累了能休息，而牛马可能只会点杯咖啡让自己醒醒脑。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像大龙这样敏感

俺的牛马们就不要上网了，不然就会觉得人生处处都是嘲讽啊。所以本来都已经是牛马了，还这么矫情，大丈夫能屈能伸，玻璃心就不要做牛做马了。你看像大龙这样的，一个月睡醒了就要起来打工，现在的打工人比牛马内心还强大，没那么脆弱，没那么恐慌，因为没有工作才恐慌。我是觉得一个广告而已，不至于不至于。那接下来这件事儿，您觉得至于不至于？官方回应了，男子与现任前任办三人婚礼，这警方就证实了是个闹剧，当事人呢取消了三人婚礼的计划。你没听错，确实是三人婚礼。这是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在贵州的毕节，一个男子呢发布了与两名女性的三人婚礼邀请函，引发了网络争议。这当地的相关部门呢就证实了，其中啊一个是新郎的前妻，三人拍摄婚纱照是闹着玩的。经过民警的劝导啊，原定于4月19号的三人婚礼计划取消。这新郎啊仅仅是与现任的妻子完成了结婚。警方确认啊，三人拍摄其实是不违法的，也就是拍摄这个照片不违法，当事人呢也从未真正的实施过一夫二妻。那么17号呢，新郎原本是要举行一个宴会，中心呢也说确实是取消了。看完之后我想说，

0: 男女人。
1: 我看完了照片之后，我气的呀，我就觉得你们仨哈就把日子过好就行，千万不要流入市场去祸害别人了。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我就不说你拍这个照片咋了，是不违法，但是不辣眼睛吗？你们是疯了疯了还是疯狂了？我跟你们说，你们仨要是想带货，你们就直说，不用整这出拐弯抹角的。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啊，重婚罪是涉嫌犯罪，听到了吗？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恶搞若造成恶劣影响，也是要寻衅滋事罪的，知道吧？闹着玩也得有底线，怎么能让两个女孩子都同意跟你结婚呢？婚礼还能同时一个人跟两个人结？这个世界太颠了。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十日夜间我市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5度，明天呢阴有大雨。

0: 或者是暴雨，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新南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未来几天呢我是有暴雨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大树、电杆、配电箱、充电桩，看到路面漩涡或者是冒泡，请及时绕行，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你。

0: 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十日夜间呢，我市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5度。明天阴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未来几天呢我市有暴雨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大树、电杆、配电箱、充电站。看到路面漩涡冒泡时呢，请及时绕行，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9: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1: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嘉乐。随后的30分钟，大家在这儿听到的歌曲和音乐都是通过直播台上的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段的黑胶专属的音乐时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还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杰瑞老师，是一位黑胶唱片的超级发烧友。我们先请出杰瑞老师和我们大家来见面。
12: 大家好，我是杰瑞。
11: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杰瑞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他的一些收藏的几张的黑胶唱片，将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的中文歌曲是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谭咏麟所带来的《爱是这样甜》。其实对于这首歌曲来讲，金卫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粤语歌曲还是特别好听的。
0: 嗯，
1: 对，
0: 就很有味道。
1: 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歌曲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
0: 哦，
1: 对，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音乐。
0: 嗯，
1: 对，
0: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听到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之外的话，我们金卫老师还会为我们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音乐啊。
1: 对
0: 对，那我们来介绍下一首的歌曲。
1: 对，下一首音乐呢会比较欢快活泼一点。
0: 哦，
1: 对，也是一首国外的一首音乐。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也是很早的一个乐队，叫 The Crusaders。它是活跃在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爵士 funk 的一个乐队。
0: 哦，
1: 对，它不是纯爵士，但是在里面能感受到爵士乐的这种，元素
0: 在里面。
1: 对，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的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像一些摇滚的元素啊，一些funk 的这种黑人的这种音乐元素，再加上很欢快的 beat， 当然气。

0: 乐配乐也都是比较多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听到萨克斯，我们能听到很多这个铜管乐呀、各式各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听这个音乐会在早上给大家带来一些能
1: 是，
0: 量。
1: 这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是吗？
0: 对对对。
1: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纯音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9: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1: 回来我们的黑胶唱片，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嘉乐。如果你喜欢用黑胶来听歌的感觉，你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新西胶唱片的主理人坚瑞老师。
12: 大家好。刚才这首音乐我觉得就比较能代表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音融合音乐的一个特点了。
11: 对，
12: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音乐风格，包括乐器，包括合成器的各种的应用，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够把很好的元素能拼接在一起。
11: 是，
12: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音乐真的特别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些比较根源的音乐上面。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根源的音乐，就是因为我觉得根源音乐引领了包括影响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音乐。
11: 嗯，
12: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张唱片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这个艺术家呢叫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我相信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应该是对这个人还是有点熟悉的。
11: 是，
12: 对
11: 对，
12: 他的那个烟嗓
11: 对
12: 是很有特点。对，他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声爵士艺术家，也是一个小号手。对。然后这张唱片呢是他演绎另外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叫 William Handy 的一个曲子。William Handy 是最早在美国推广布鲁斯音乐。那么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创造布鲁斯音乐的人，但是他是把布鲁斯音乐从小众音乐推广到大众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 How High the Moon， 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绎的版本。
1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Yellow Dog Blues》，对，这个我们的杰瑞老师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这首歌哈。
1: 对
0: 对，这个好像刚刚有说到，这个歌手他好像本身就不会唱歌。
1: 对，因为很多很早的这个黑人音乐家，他们其实就穷人队出来的，
0: 嗯嗯，
1: 从来就没有学过音乐，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他们生长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音乐的这种氛围，所以说跟这样的一些环境啊人在一起，他们自然就可能就会演奏一些乐器，加上后天的练习，就大家能在一块玩。
0: 嗯，
1: 那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叫新奥尔良。

0: 哦，
1: 对，
0: 是
1: 也是爵士乐的。
0: 对，让我突然间想到了新爱尔兰烤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汇集了当时各式各样的人群。
0: 嗯，
1: 那很多的音乐在这里汇聚。
0: 嗯，
1: 所以说 Louis Armstrong 他也是一个奇才吧，我觉得、
0: 嗯、
1: 也是一个天才，当然也影响了后面的。几乎很多所有的这些小号手啊，音乐家演奏爵士的人、
0: 嗯、
1: 包括他的唱法也特别的有年代感、
0: 嗯、
1: 年嗓，对
0: 对对对，他的嗓音就特别的独特，对，一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音乐，就是听完这些稍微活泼一点的、
0: 嗯
1: 俏皮一点的，我们最终回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它是钢琴曲
0: 哦，
1: 对。然后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他是美国的一个钢琴艺术家。对、
0: 嗯。
1: 然后这张唱片呢，也是50年代他的经典的作品。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历史故事，就是在62年的时候，玛丽莲梦露，
0: 嗯。
1: 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0: 嗯
1: ，Happy
0: Birthday,
1: Mr. President，
0: 嗯，
1: 对，当时给玛丽莲梦露，伴奏的，这个钢琴手、
0: 嗯、
1: 就是 Hank Jones，
0: 哦，
1: 对，
0: 哇，这样的就一下子提高了知名度，
1: 啊、对，所以因为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喜欢钢琴啊和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艺术家叫 Hank Jones，
0: 嗯，是 Hank Jones，
1: yeah， Hank Jones，
0: 是 ，OK， 那今天我们的黑胶唱片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嘉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品好。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十日夜间我市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5度，明天阴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未来几天我市有雷雨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配电箱、充电桩，看到路面上有漩涡或者是冒泡，请及时绕行，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

0: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4: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

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规则。

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她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

0: 悄悄话。
1: 你们身边会不会出现有这样想法的人？要是我当妈了，肯定不会像我妈那样古板，比如说我绝对不会反对我的孩子早恋。父亲从小就对我格外严格，未来我绝对不会成为他那样冷漠的人，特别是教育小孩子时要坚决不动手。年轻时，我们可能都曾为未来的自己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参照系往往正是我们的父母。每个人都想只拥有父母好的一面，修正他们的不足，成为比他们更好的人。可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变成和父母不一样的人呢？今晚我想把这篇文章讲给你听。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人在年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会考虑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原生家庭，变成和父母不一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变成那个无趣且烦闷的老爹？我怎么可能变成那个唠叨且小气的老妈？我就是我自己啊，天下独一份的我呀。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就是年轻的好处。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一个上司，她是完全雷厉风行的女企业家作风，短头发，运动装，大牌手袋往桌上随手一扔，拉出椅子坐下立刻就是我是老大的那种姿态，特别不屑地说，这些牌子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别人送我我才用的。口头禅就是少啰嗦，你就跟我说行还是不行。从实习到离开，我大概和他接触了两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他脆弱的地方，他就像一个终结者一样。唯独一次我们开剧本会，忘了讨论到什么问题，他讲到了自己的女儿，本来很酷的一个人变得琐碎且没有信心。本来觉得完全不可能打女儿的，可实在是忍不住就打了她一下，打完之后又后悔，辗转反侧，觉得只是做了一次这个举动，完全就变成了坏妈妈。可能是从我们脸上的表情方才察觉到自己的滔滔不绝，她突然停住，叹了口气，目光游移到了别处，小声地说了句话。我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变成一个和父母不一样的人，回避父母身上的那些缺陷，但是越长大越发现那些缺陷毫无例外的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当时我也就20岁吧，听到这句话脑海中迅速播放闪回幻灯片，特别特别自信的认为我和我爸妈都不一样，无论优点还是缺点。可是这种自信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年纪渐长，一耳光接一耳光打脸。最近我在看央视前几年出的5G纪录片，叫《零零后》，是对几个零零后的小朋友从幼儿园开始长达10年的跟拍。他们的共同特征只有一个，就是都是从一个叫做巴学园的幼儿园毕业。这部纪录片最好的地方就是你有一个机会用已经成年的眼光来看曾经那个小小的你是如何变成今天的大人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抱怨人世间种种不理解，其实自己才是最健忘的，最先不理解小小的你的人是那个长大的你。第一集的名字叫做《爱的方程式》，从小男孩幼儿园一直跟拍到步入青春期的13岁，妈妈是全职妈妈，可以说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教育和照料小男孩。说真的，在中国的国情里，80后基本都是爸妈忙着上班，小孩锁在家里，90后长大的环境全职妈妈也是少数。但是我发现00后的成长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很多小朋友是在全职妈妈的照料下看护成长的。 到了小男孩青春期的时候，妈妈开始有了很强烈的困扰，就是小男孩对物件的喜好度远远大于对人的喜好度，不喜欢交朋友，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能被很多东西吸引，却对那些事物没有长性。讲真的，看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在妈妈看护下成长的小朋友的共性。长时间都是和一个指导且示范你的成年人相处，缺乏了和同龄人在一起探索犯错并且想办法弥补的机会，也不可能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找到和人交流的方式。最可怕的是，无论小男生找了什么寻找个人乐趣的方式，都会被妈妈用成年人的眼光变成功利式的。其实这些在你我身上都会发生。我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有时候你想画个画，只是单纯的享受肆意表达的乐趣，一回家，我去，家长买了一堆颜料、画板、笔刷，说从今天开始每天画，以后你会成为一个画家。你只是按了几下琴键，感受这个大大的机器发出声音的奥妙，家长立刻给你扛回一架钢琴，十本小汤姆森练习册买好，每天在后面盯着你弹两个钟头的琴，不弹就追着你打，不停地告诉你我为你买这架钢琴花了多少钱。而且每毁掉你一项乐趣，都会说全中国家长都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现在我不严格要求你，长大你会恨我。有没有搞错？我现在就在恨你啊，长大了会更恨你。成年人有多可怕，总是轻而易举地毁掉你一个发现的新乐趣，却最终还是口口声声地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我都很支持你。纪录片中间有一段说，小男生2岁半去上幼儿园，我当时心想小男生终于有了可以独立社交的机会，可是妈妈每天中午还是坚持去幼儿园母乳喂奶。妈妈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周围小朋友都会过来嘲笑，你看你看他还吃奶呢。接着小男生松开嘴回头跟小朋友说，因为我还小啊。妈妈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本来以为这个停顿之后妈妈会说我觉得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没想到妈妈说的是，这个时候我内心好甜蜜啊，我的头顶跑过一连串连绵不绝的省略号。我没有评价任何一个小朋友的意思，也没有资格说他们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只是很多时候当家长对小朋友失望和不满意，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原生家庭堆砌起来终身无法摆脱的藩篱。你讨厌小孩子的那一部分往往是你讨厌自己的那一部分，同理你讨厌大人的那一部分就是你将重演且无法逃脱的宿命。我在工作当中认识一个朋友，突然有一天半夜跑到我家，我问他来干嘛，他红着眼圈气鼓鼓地跟我说他在离家出走。我当时都无语了，您老人家年近30还搞离家出走啊。他就是那种从小被保护得特别好的小孩，从小上学放学一直是家长跟随，直到去外地上大学，只要有男同学打来电话，爸妈就如临大敌。初中第一次收到情书被爸妈发现，要很有仪式感的让这个女孩在他们的目光当中烧掉，并且打电话给那个男孩子非常严肃地说，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你这种做法很无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女孩反而觉得自己是最无耻的，于是她开始学会了写日记，回忆起来从来没有和爸妈交过心，就算日记本也是留在学校上了锁。有次开家长会被她的妈妈看到了，直接把日记本拿了回来扔在桌上让她打开，她借口回房间拿钥匙带走日记本，大哭了一场。

烧掉那个男孩子写来的情书一样，把自己有关青春期最隐秘的记忆一页一页地烧掉了。还不到17岁的他就明白了一件事，或许成为亲人是最没有办法的选择，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应该就是一辈子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后来到了大学，他爸妈又催他谈恋爱，当时他都快气死了，说从小到大被你们管着，连跟男生说话都结巴，你现在让我跟谁谈恋爱啊。他对我们讲，人生中最羞愧的一幕是他直到中学出去军训才第一次开始自己洗内裤，而且完全不会洗，所以他从大学到上海就发誓再也不要回到原生家庭的牢笼里，并且要完全摆脱那种父母安排的人生。可渐渐的，他发现改变太难，抽烟喝酒纹身也不能改变她是一个好女孩，裙子稍微短一点就觉得全世界都在看自己，路边吃个麻辣烫也得每个肉都闻一遍是不是新鲜。本来超女权看到别人婚姻就恶心的人，现在却在周末早上戴一个大墨镜偷偷去逛相亲角，每次见到我都说快帮我介绍一个靠谱的男人。那天离家出走就是他爸妈搬来上海短住，一周相处已经是他的极限，受不了了跑到我家。可是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凌晨4点他起来撒尿，发现我还对着电脑，他特别戏剧性地尖叫了一声天哪，跑过来跟我讲了半个钟头熬夜死得快的理论，估计要是他知道我家路由器在哪儿，肯定给我拔了。我在他的注视之下爬上床，实在受不了了跟他说，你就是另一个你妈，可我不是你闺女，天一亮你就给我滚回去和你爸妈继续战斗，别来烦我。要说我的原生家庭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从小我爸妈的时髦程度还能秒杀一众20来岁的小青年，顶着比实际年龄还年轻10多岁的脸，保持很好的身材，还都奋战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种种迹象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把精力都花在自己身上的人生。我爸妈对我的管理几乎为零，爸妈是医生，工作比较忙，当然工作忙不代表没有业余时间，业余时也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自己身上。我爸去喝酒旅游运动，我妈去看剧买衣服做造型。我小的时候很多作业都是从酒桌旁边开始写完的，也没有什么爸妈带去公园的印象，大多数时间都是跟我妈去逛街，可以从早上9点商场开门逛到晚上9点商场打烊。可以说我的所有业余活动都是和同龄人一起开发的，小时候就去大院里找小朋友玩，长大了就和同学们骑自行车出去玩，如果有朋友到家里，爸妈也可以全程忙自己的事情，绝对不会出现其他家长热情忙碌端茶倒水炒菜聊天的情景，这可能是对我成长比较好的部分。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很操心，我爸妈就更没有了，我妈自己学习都顾不过来，在我爸的认知里，世界上没有令人痛苦的复习考试，他们只会对我不尽如人意的成绩抱以同情。有几次数学物理我只考了30-40分，我爸一直记在心里，到了快高考的时候他还很诚恳地建议我去新东方学厨师，或者干脆去学打高尔夫。对我考了名校也好，上了一本也罢，或者偶尔有个好名次，他们的反应都很冷漠。中考的时候我妈到考场接我，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个什么闻所未闻的新闻一样，说一个老太太讲，只要她的孙子考上高中就把房子全部留给她，还引起了周围家长的回应，怎么可能有人连高中都考不上，这是我妈的原话。完全自由选择的环境带来的就全都是好吗？也并不是。对我个人来说，最令人伤感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在很多需要帮助的时候感觉孤立无援，就算已经长大的我常常还是会心疼那个成长过程当中一次次茫然无助的自己。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考试，觉得成绩不理想，坐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学校里大哭，哭完了才敢回

回家。上学放学，大雪天里，几乎所有同学都被家长接走，而小小的我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自己走回家。每次拿到一张需要报学校或者填报志愿的空白表格，我内心很羡慕那些皱着眉说爸妈偏让我报那儿填那儿的同学们。在充满庇护和安全感环境当中长大的小孩也有好的地方，就算是再难走的境地里，他们都相信会有人帮助他们。实际上

0: 有时我显得特别自私，当我对某个人产生情感依赖的时候，我会发自内心的感觉到恐惧。你看，谁能摆脱呢？我不是也渐渐成为了像我父母那样无法将关系经营得热气腾腾的那种人了吗？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让爸妈伤心，我走了那么那么远的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变成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有了小孩，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母。我从来没有想过，只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一定不会成为理想当中的那种父母。我唯一知道的是，一个妈妈的诞生就是让一个小孩发誓立志改变命运，不要变成妈妈那样的人。当然，每个原生家庭的坏处以外，总有发光的地方。就好比我在中午醒来，看到桌上离家出走的朋友做好了丰盛的早餐，一边吃着培根，一边看着他写下的纸条：抱歉，我以后会更进步的。想到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来破碎，才去羡慕和交往，独立和依赖。我们总是嫉妒别人，模仿着他们身上原生家庭无法给予我们的东西，于是才有了新的自己，有了朋友恋人，都是为了那些平衡空间里的圆满。只能这样了，带着每个家庭给我们的伤痕去找创可贴，也带着每个家庭给我们的小火苗去拥抱那些和我们一样，一样不完整也可能变成完整的人类吧。你好，我是大龙。我不知道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父母，可能每个人都不希望成为父母那样，但是原生家庭也摆脱不了。这让我想到了我特别喜欢看的一本书，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如果没看过，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讲给你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1: 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果然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10/30/60法则，而其中在你最困难时能够借给你钱成为后盾的不超过10人，经常和你聚会合作逛街的不会超过30人，至于那些你很久没有见面但是还算聊得来的不会超过60人。有些人总以为认识的人越多人脉越广，可实际上生命里的过客来来往往，真正能和你产生固定链接的少之又少。剩下的泛泛之交，你越是希望他们在关键时刻拉你一把，就越会自讨没趣儿，大失所望。建立在功利目的上的朋友不叫真朋友，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的人脉也不算是真人脉。30岁之后啊，切记把人情看得太重。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每一个你。电视剧《问心》里的白主任是一个城府深沉的人，为了巴结心内科的方主任，他把方主任的二儿子周晓峰收为徒弟留在身边。平日里他要么是处心积虑希望周晓峰替自己多多美言，要么转托周晓峰带自己把礼物送给方主任。不料方主任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把白主任送的礼物悉数退回，还提醒儿子少和白主任来往。碰了壁的白主任又在其他地方打起了小算盘。在一次论文评比当中，为了拿到不错的名次，他私下里给评委们发了不少红包，本以为胜券在握，不料被人举报，仕途毁于一旦。生活当中，很多人像白主任一样，苦心经营各种关系。有人在酒局上和潜在的客户推杯换盏，希望能谈成合作大单；有人对上级曲意逢迎，希望工作晋升时，对方能拉自己一把；有人参加讲座后把大佬的微信加了个遍，幻想融入更高级的圈子，可结果往往是要么急功近利剑走偏锋，要么被对方敷衍了事吃了闭门羹。成年人的世界，人帮人都是有条件的，撇开实力把精力花在维系社交关系上毫无意义。觥筹交错无知己，推杯换盏无真忠。低姿态的恭维换不来尊重，不对等的关系迟早会失衡，一味想走人情的捷径，最后只会碰了一鼻子灰。作家冯仑在《扛住就是本事》里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板开车闯了红灯被交警拦下，交警一看是熟人，寒暄两句就放了老板一马。老板心头窃喜，觉得既省了钱还特别有面子。可他第二次路过这里时又不小心违规了，正好又是那个交警当班，见是熟人大手一挥又把他放过去了。这样一来二去啊，老板心里也不好意思，便找了个理由请交警吃了顿饭。饭桌上啊，他随口问道，哎，最近弟妹忙啥呢？交警一听老板这样问，便倒起了苦水。老婆找工作特别难，现在一天在家啥事不干，要不上你公司，你能开点钱就开点钱吧。 老板虽然心里为难，但毕竟欠了对方人情，只能答应下来。他给交警老婆安排了一个岗位，每个月的工资加上保险差不多5000块钱。可交警老婆还嫌干得不舒服，上了3个月就闹着想回家了。老板碍于情面，只能应允他不来上班，但是工资照开，每个月给5000块钱。想想每年都要搭进去这么多钱，老板心里后悔不迭。现实里很多人就像这位老板，以为多个朋友多条路，一遇到无法解决的事儿，就让所谓的熟人行方便。殊不知人情债才是最难还的高利贷。你贪图别人的恩惠，别人也觊觎你的资源，你在别人那儿得了好处，别人也想着从你这儿捞点油水。俗语有言，欠钱好还，欠情难补，能花钱解决的事儿，千万别用人情，否则你不知道哪一天所谓的熟人会狮子大开口，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作家连岳也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所有社交啊，最后都会回归个人价值。你若没有足够的本事，谈人脉谈圈子毫无意义。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你好，努力提升自己的含金量，才能迎来真正的面子和尊重。著名企业顾问李子熙刚入职的时候，经常出入饭局和酒局，为了得到前辈们的瞩目，说尽好话，可几番努力下来，收效甚微。于是父亲提醒他，与其逼自己合群，倒不如逼自己成长。一句话让李子熙醍醐灌顶。从那之后啊，他不再参加无意义的聚会，而是专心钻研业务，提升自身的能力。没过多久，他就因为一个人创造的价值抵得过3个普通员工，就被提拔成了部门领导。而晋升之后，大家也都对他客客气气，笑脸相迎。价值决定人脉，是成年人社交的真相。心理学家将社交划分为共情社交和功利社交，而其中共情社交是指因为兴趣爱好相似建立的社交关系，而功利社交则掺杂了地位、财富、背景因素的考量。随着年岁增长，人们的社交大多都沾染了功利的性质。你若身无所长，别人八成不会把你放在眼里；你若前途无量，别人不仅会对你轻言有加，而且大概率还会把帮助你当成幸运。与其在还不够强大时浪费精力拓展人脉，倒不如在静默无人时努力地提升自己。你是大海，百川自会来聚；你是凤凰，百鸟自会来巢。当你有了强大的能力托底，所有的好运都在赶来的路上。我很喜欢一句话，人要学会优先排序，工作、学习、休息，任何一项都比合群更重要。刚踏入社会时，总羡慕那些自来熟的同事，他们在社交场上八面玲珑，轻易的就能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联系方式。但经历渐长之后，开始明白人情关系并没有想象当中管用。你没有足够的价值时，别人未必用心帮你，

0: 愿熟人给你开了后门，但来日也难保对方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让你左右为难。比起四处去做人情债，凡是靠自己才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与其刻意的巴结和讨好，倒不如专心打磨能力，丰盈生命的底色。当你攀上更高的山巅，自会受到众人敬仰，收获鲜花和掌声。如果你同意大龙的观点，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努力修炼自身价值，好的圈子和关系会不请自来。
1: 那个嚷着要离开的小孩，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

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

0: 是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0: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鲁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1: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0: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0: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1: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点钟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8: 今天呢是周二，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凉快啊，是凉快。
7: 一大早天就阴了，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邢台这两天可能会有强降雨的出现，朋友们注意防范。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昨天下午专门去逛了一趟超市。
8: 哎呦呵，辛苦辛苦辛苦！
7: 采购了一桶，我觉得三五天不出门，或者是不购物的话，家里东西也够吃了。
8: 您是真拼，不过话就说回来，
7: 孩子放假在家呢，你说咱自己凑凑啊，吃顿方便面呢，煮顿螺蛳粉啊。这都行，但孩子在家你总得
8: 瞅您在家吃的这东西。
7: 对，
8: 什么味儿大吃
7: 什么，素食食品，对吧，咱自个儿能凑合，但是孩子在家你这个新鲜的果蔬啊你得跟上，肉蛋奶呀、你得跟上，你就家里不能断顿儿、你这得开开火、做做饭炒炒菜。
8: 不过话就说回来，这两天的天是不太好、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年长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小朋友，咱们尽量在家里咱就不出门了。
7: 哎、
8: 而且呢假期对吧，老年朋友在家里边歇歇，孩子呢在家里边写写作业，咱保不住咱也可以学新东西啊。
7: 对，在家里提升提升自己的实践技能、生存技能。
8: 还有挺多的，你比如说啊，在家里边帮着做做家务，对吧，你比如说在家里边，你学学做饭，你学学炒菜。
7: 哎，小朋友其实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的，要不那个宝宝厨房卖的那么火呢、
8: 是
7: 小孩子做饭的那个套装哈、就是小的那个灶具，孩子们特别喜欢，跟过家家一样、我看人夜市上有出摊摆那个摊的、弄了几十个这种小灶具的摊位哈，就每天晚上能坐满，孩子在那儿能体验什么炒炒土豆丝儿啊，炒个西红柿鸡蛋啊，这种简单的菜系还挺有意思。
8: 我记得咱们小的时候好像就是，你看啊，在家里边父母教做饭，教做，尤其是教这个做菜吧，基本上都是循序渐进，比如说先上来先教你的什么
7: 的，炒鸡蛋，
8: 青菜
7: 啊，不是先炒鸡蛋吗？
8: 你们家
7: 锅就熟，
8: 你们家上来就这么硬吗？
7: 那
8: 他说那时候鸡蛋便宜是怎么着？
7: 我记得我打鸡蛋就是磕鸡蛋，把这个鸡蛋打到碗里，我还学了好几次呢，打不成。
8: 如何把这鸡蛋打散？
7: 使劲小了磕不开，不敢使大劲儿、使大劲儿了啊，散了，鸡蛋壳碎了，使不起来了。
8: 就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你看我们是学的，先炒的是素菜青菜，因为这玩意儿，
7: 反正熟不熟的也都行，
8: 对，
7: 不碍事儿。
8: 对，熟或不熟，它也好调味儿、完了之后呢，你也能体会到整个炒菜的一个全过程。
7: 对，但是这个青菜放进去，呲啦，它就又沾水，它有点小，有点害怕呀。
8: 什么菜扔锅里边不有点动静啊？你鸡蛋扔锅里边，它还得吃一下子呢。
7: 感觉上好像还稍微安全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过这种小时候学做菜的一个经历啊？包括现在，暑假在家，您会
8: 教
7: 孩子来做菜吗？
8: 嗯、
7: 如果教的话，你会像任田是学炒鸡蛋呢，还是像小虎要学炒青菜呢？您会教孩子做什么样的菜呢？
8: 或者是说您小的时候学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做啊，不是吃。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后台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中共邢台市委十届十四次全体会举行，那么全会呢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纪律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和关于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决定，决定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7日至20日召开。
0: 8月3日晚，全程在邢台取景拍摄以济南银行真实历史为蓝本的红色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登陆河北卫视黄金档。开播一周以来，该剧收视率表现不俗，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自豪感。
1: 继续来关注8月7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丰收集结号栏目邢台专场播出，由市群艺馆演绎的压轴曲目《丰收的中国》作为本期片尾曲登陆全国荧幕，以歌声舞姿礼赞丰收，展现太行全城邢台的文艺风采与乡村振兴风貌。
0: 受到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0号夜间到13号邢台市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那么其中呢，今天上午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强降雨时段呢为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局地呢在18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
1: 那么在这个暑期呢，避暑游成为不少人的出行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向南、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游客流明显增长，部分追凉航线的游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让你教孩子一道菜，你会教什么呢？觉得哪一个是孩子启蒙菜系，觉得难度不是很大，再一个孩子又很爱吃，如果说咱们有一天不在家的情况下，孩子做这一道菜他也能填填肚子，这么一个目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单纯的父母犯懒，
0: 你得教会他，你才可以
1: 在家了。在家了，完了之后得跟孩子说去给爸妈炒菜去。
0: 你得先教会是吧？您会教孩子做哪道菜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一下。
1: 来吧，开刷！今儿限行尾号再次来提醒各位是二和七啊，爷俩今儿最早。早安，成年人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多少鸡汤文呢都比不上一张钞票给的安全感。少一点矫情，多一点努力。你想过的那种生活得自己去找。
0: 昨天小五没来，颜良也不来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俩约了？
0: 风雨同路，早上好。今儿颜良来了，蕊蕊没来了。
1: 哎，
0: 这不能整整齐齐的吗？一家人谁也不许少，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是时不时的得有一个掉队的，也是没起来的。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该说不说啊，这阴天睡觉就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哈。
0: 慢慢天气反正就逐渐的变得凉爽起来了嘛，早晚温差也会大起来。
1: 芒果冰，教孩子做菜肯定首选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上手难度不高，而且很经典。西红柿炒鸡蛋，
0: 你看吗？是不是得先炒鸡蛋，先学会炒鸡蛋？我小时候学这个炒鸡蛋，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哈？因为小时候就是去摊煎饼的时候，
1: 哎呦，你还出过摊呢，小时候
0: 去。找人家给我摊煎饼，我买煎饼的时候，就看见人家那个摊煎饼的师傅哈，就一个手拿着鸡蛋，咔一磕，然后一个手咔一掰，然后那个鸡蛋滋儿特别顺滑就到那个案这个凹子上了，
1: 然后再剪蛋壳，
0: 不用剪。
1: 哦，
0: 手法非常熟练，所以当然就可羡慕了啊。就自己磕鸡蛋，就学着磕鸡蛋磕了好久，要不然就是里边有碎蛋壳的，要不然就是磕不开的。
1: 不过话解说回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各家各户做的都不一样。
0: 我是加糖派的。
1: 哎，有加糖的，有放番茄酱的，还有爆蒜的。
0: 哎，就这一点上，我跟张凌赫能吃到一块。
1: 嘿呀，谁？
0: 张凌赫不是都吃甜口吗？我只有这道菜啊，我也是甜口派的。你要说什么排骨啊，什么其他的炒菜甜口的，我其实我也不太能接受，跟他吃不到一锅。这个还行，
1: 我觉得跟张凌赫吃一块可能不算什么，你跟小伙能吃一块那算是本事。我这人口味反而比较各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您会教孩子做什么菜呢？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13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雨量在100到150毫米，局地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有暴雨天气，大家远离大树、电杆、路灯、配电箱、充电桩，看到路面漩涡冒泡要绕开，积水过脚踝且来源不明不汤，过膝绝不走。那么建议大家阵风7级以上，不要骑电动车，像清理阳台的花盆杂物等，晾衣杆收进来，严关迎风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
2: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2: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3: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如果让您教孩子做一道菜，您会教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可乐。做一箱肉丝吧，我爱吃，他也可以。哇哦，真是一个好妈妈呢。
0: 有一说一，我到现在还没解锁呢，我这两天还挺想学学。我昨天去买菜的时候啊，我还专门找那个郫县豆瓣酱来着，没找着，我也没好意思问人家在哪儿。
1: 哎，真是一个好妈妈呢。
0: 是不是炒鱼香肉丝得放那个郫县豆瓣酱？
1: 是的。就是鱼香肉丝呢，它是一个甜辣口，以前呢叫这个五香肉丝，也叫五色丝。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哈、啊？因为呢，就可以、
0: 虎大厨又上线了。
1: 哎，就是通过这个鱼香肉丝，您就可以看到有五种不同的颜色。比如说黑色的是什么呢？是木耳。其实以前呢是木耳是需要切丝的。好。木耳丝加上青红，青红的是青椒和红椒。哎，这有是吧？哎，怎么蒙对了？
0: 彩椒。那不红是萝卜丝吗？
1: 哎，青椒、红椒加上这个萝卜丝，还有黄是什么呢？是土豆丝。
0: 玉兰片。
1: 哎，
0: 笋丝。
1: 再加上肉丝。这么组合出来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鱼香肉丝，但是其中有几样，各位啊，有几样是你涉及到过水和过油的。就过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青椒丝。
0: 你先停一下啊，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有没有大厨的，
1: 就是大厨，
0: 你的这一段你捂上耳朵别听啊。
1: 大厨
0: 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可以听一听。
1: 大厨基本上这个点不起来，另外一方面我又不是蒙大家的。
0: 我不太敢信，那你说吧。
1: 咱会，哎呀，咱会做这么着，
0: 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
1: 就是这个肉丝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青椒丝，你是要过油的。过油的话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肉丝和这个青椒丝，它就特别的油亮。
0: 就过油是什么意思啊？就放油炒？
1: 不是放油炒，
0: 是多放油炸一下。
1: 哎，就类似于炸一下，但是油温你不能太高了，你不能把这个菜的这青椒丝的表皮你给炸成果皮。
0: 我会热锅凉油，要不粘锅。
1: 那是炒。
0: 炸也一样道理，就是那锅烧的微微冒烟的时候放下油，然后再划肉丝儿，它就不粘锅。
1: 炸是让它怎么着呢？让它锁住水分。好了，你这么做完之后，你再要什么呢？各位要调料了。对吧？比如说放上番茄呀、
0: 这个适量，那个少许。
1: 放上番茄酱啊。你要调这个糖醋汁啊。放上这个番茄酱啊，放上白糖啊，放上醋啊，放上这个蚝油啊，等等这些东西拌得了。然后完了之后，再炒这个郫县豆瓣酱啊，炒这些肉丝啊，菜丝啊。倒入你调的这个鱼香汁儿啊，然后呢出锅，就简单来说是这样啊，但其实它没这么简单。
0: 多繁琐呀，可乐，你还教孩子做鱼香肉
1: 丝。所以你说，
0: 就小虎说这一套，我听着我都紧张，我都特别怕我们后台有这个专业，炒鱼香肉丝的。
1: 起不了这么早，起不了这么早。
0: 怪不得真是，
1: 怪不得我敢说。
0: 随心所欲呢，在这说的，你是不是那么回事？
1: 不是，但是真是这么回事，真是这么回事。
0: 好吧，
1: 你要相信一个炊事班出来的。这个所以说可乐，哎呀，真是一个好妈妈呢。这你会吗，可乐？
0: 你不是爱吃就行。
1: 雅克西，
0: 尖椒摊鸡蛋，直接搅和，往锅里一扒拉就行。我觉得也是，尖椒生着也能吃，鸡蛋反正见火就熟，只要你不糊，这道菜它就难吃不了。
1: 但是啊，你发现了没有？基本上和这个炒鸡蛋和鸡蛋有关的一些菜，尤其是涉及到炒，就是它怎么好吃呢？
0: 你说怎么好吃？它这鸡蛋，它有的人爱吃那种松松软软的，
1: 不
0: 有的人爱吃那火大一点的。
1: 是这样哈，就是鸡蛋，你无论是松松软软的还是硬硬的那种，它鸡蛋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好吃，就是油大了它好吃。
0: 怪不得，
1: 所以我觉得
0: 最近那个叫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炒成那种拉丝儿的鸡蛋，就是你说的那种油大的，是吧？
1: 油大的，就这样的话，它好吃，但是它好像对这个减肥人士不是特别的友好。
0: 偶尔吃一回没事的。
1: 贝贝，这个暑假呢，正好这个暑假啊，孩子学校留的作业是做一道自己的菜，我准备让他做西红柿炒鸡蛋，再配一凉拌黄瓜。
0: 凉拌菜， 特别合适啊，反正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倒是有
0: 拍好了切好了，对，你调点醋酱油，那个盐的量你给它控制好，哎，这就差不多了，嗯，少许
1: 对吧，
0: 这个若干
1: 少许，嗯，
0: 靠自己掌握，自己凭感觉。
1: 所以我觉得这凉拌菜还应该是挺简单的，孩子学这个他都没什么，
0: 对，你学完之后你给他找一个漂亮的盘子往里边一装，那一拍照和这妥妥的暑假作业。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让您教孩子做一道菜，您会教他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去，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您教孩子做菜的话会教孩子什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继续留言。
1: 同样提醒各位，今儿周二，先行尾号二和七一。
0: 来看一下可乐的留言。在上班的路上，可乐说107南向北，快到白马河大桥这儿，有两个车发生事故了。刚才那个鱼香肉丝啊，小虎，你说的得太复杂了，咱只要吃这个家庭版的就行。那我必须得会呀。
1: 就明白了，
0: 我懂可乐的那个家庭版。
1: 我也明白了，
0: 所有的都切丝儿，
1: 哎，都切丝儿，完了
0: 一锅烩，
1: 调一糖醋汁儿。
0: 对，然后先、
1: 哎、糖醋汁，
0: 该炒什么炒什么的。
1: 先
0: 最多我先划个肉丝，把
1: 肉
0: 丝先盛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把配菜佐料往里边抽一道。
1: 对，
0: 然后把
1: 豆瓣酱，豆瓣酱
0: 啊，把豆瓣酱一倒，
1: 然后放菜，放肉，然后呢放淋出锅，
0: 把调料汁儿夸一浇，然后大火收个汁儿盛出来，对，可以了。哎，这才是妈妈们做的饭，要不然爸爸轻易不下厨呢，他步骤太繁琐，而且你就说他放那么多油花，那不得溅的那个灶台子上，那个旁边都是那个油点子，完了还得收拾卫生。
1: 就不是我说你啊。就是爸爸们做菜，就是为什么要就是步骤这么繁琐，这是正统。然后完了之后哈、啊，你按照这个步骤做出来这个，比如说同样鱼香肉丝做出来，你就发现哎，跟妈妈炒的差不多。
0: 合着原来是你不天天做，所以偶尔麻烦一次也还能接受。人天天这么做的，可受不了，
1: 受不了，
0: 真是。
1: 我之前试过，就是我用我的方式炒鱼香肉丝，然后我妈做的一家庭版，说、你还别说，差不了多少。
0: 哎，我发现现在就是这个网络平台上啊，有好多就是教你做菜的，然后他会推荐一些
1: 邪修
0: 啊，对，还有什么干锅酱。我最近我听朋友说的，说我买了一罐那个酱，从此之后我炒什么菜都好吃了。
1: 嗯，也是，
0: 因为炒什么菜都是那个酱的味儿。
1: 不过话且说回来，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大家吃起来还是少油少盐为主。好了，北京时间的7:5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进入到早高峰的时间。

0: 有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是全北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在路口以西的位置，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集中在了眼科医院门前，延续到了平安路，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那东向西，西向东呢是车辆缓行，还有一个路段提醒各位，是在新华路和红星街的交叉口南向北，人民医院南院区这一块是出现了压车，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出现压车的路段呢，都是出现在了医院附近。那比如说，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也是出现了压车。
1: 其他路口路段呢，相对都是比较畅通的，包括我们像可乐说的那个107南向北白马河大桥这儿啊，有一起事故，但是没有造成比较明显的压车，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减速，提前避让。
0: 因为这个路段它怎么着呢，就是玉渊路这边的它挺宽的，南向北，南北双方向嘛，挺宽的，路口也挺大，但是哈，在过了这个行香生态园之后，突然间就会就是上这个白马河桥之前，突然间变成双向四车道了。
1: 对，而且这个路段大车也会比较多，大家呢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0: 旁边有物流园啊。
1: 是的，现在外面光线也不是很好啊，大家这个能见度，天色比较暗嘛。
0: 大白天呢，
1: 阴天呐。
0: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咱开开灯，开开灯，开开灯。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让您教孩子做一道菜，您会教他做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里过邢台，喝杯玉兰园酒业。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喝杯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